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哟，张哥，你这张第三代社保卡照片挺帅啊。
2: 前阵子在中国银行办的，我自己选的照片，不错吧？
1: 真不错，我最近也正准备更换呢，办理起来麻烦吗？
2: 不麻烦呀，扫码即可线上申请，或者到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现场办理。
1: 嘿，真棒，
2: 那你赶快去办吧，2026年6月30日前用这张卡还能参加惠民消费满减活动呢，详询中行客服95566。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音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974星球的信号。
4: 当给我的爱人来一顿饭，
5: 这里是974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6: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7: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8: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9: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8: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5: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0: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0: 美好舒适的家是灵魂的宇宙，
1: 是盛放了梦想、自由、诗意、静谧的空间，是一个有能量的小宇宙，会给我大到无穷的幸福感。比生活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音乐生活家，
0: 音乐生活家。
1: 音乐生活家8:03准时上线，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2: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1: 哎，音乐生活家又邀请到了 PD 跟我一起搭档，因为他的妈妈也需要一份端午好礼。
2: 哎，就是昨天送的特别好的燕窝啊。的确啊，说实话，夏天一到呢，身体还是比较容易燥热出汗。
1: 嗯，
2: 很多人呢都想在这个时候轻轻润润的补一补。那下周就是端午节了，所以很多听友都在问，端午好礼送什么是温润又体面的呢？别急，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选好了，那就是燕窝。现在呢，各位可以先发送一下燕窝两个字到早安大王牌或者是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燕之屋的常温鲜炖燕窝的礼盒，每个呢内含都6瓶40克的低糖鲜炖燕窝，端午来一碗，温温润润，油内滋养哈。
1: 是的，而且燕之屋的这一款常温的鲜炖燕窝礼盒呢，就是销量非常好，再一个就是吃起来非常的方便。我以前的时候也给妈妈买过那种干燕盏，然后后来发现一年回去了还在那里放过，我说哎，你怎么不吃呢？他说好麻烦呀，每次要先泡，然后要挑毛，然后再要去炖。哎，但是这一款你看，常温鲜炖燕窝直接拧开就可以喝了。并且要跟大家说到的是，这款鲜炖燕窝呢是精选印尼的加里曼丹岛的钻石产区的燕窝，每瓶的投料量大于1.2克，固形物含量大于72%，拿到手可以看到浓稠满满啊！采用的也是115度的高温炖煮工艺，激活了更多的燕窝的活性营养，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并且燕之屋在包装上公开标识，每瓶的唾液酸含量大于86毫克。这唾液酸我们都知道是燕窝当中最宝贵的一个成分了。哎，配料表呢也是干干净净的，只有燕窝、冰糖还有纯净水，零脂肪、零防腐剂、零增稠剂，喝起来来 Q 弹爽滑，温润舒服，让大家吃得安心，吃得明白。并且这次呢也专门准备了优雅大气的礼盒，在端午节呢，不管是送给妈妈、送给长辈、送给亲人、送给朋友，都非常的精致体面，并且给大家都准备好了精致的礼袋作为伴手礼呢，贴心又体面。
2: 哎，常温保存180天，开盖即食，特别省心。尤其是马上要到端午节了，各位来送给我们的长辈、爱人、朋友，在这个夏天呢，送出满满的温润滋养，是一份鲜而易见的这个健康的心意。好了，来各位，我们说一下，现在呢，只要购买3盒6瓶装的这个鲜炖燕窝礼盒，就会加赠1盒10瓶装燕之屋的这个
1: 燕窝肽
2: 益生菌粉啊，价值99元。
1: 之前的时候我尝试过，就每次比如说大鱼大肉之后啊，来上一瓶这样的燕窝肽益生菌粉，它那个味道也真的很好吃。
2: 你蛮会吃的呀、
1: 有的时候我都忍不住想多来两瓶。啊，这个也是价值99元的。今天如果直接买3盒的话，就送给大家一份了，10瓶装的燕窝肽的益生菌粉。那如果有大量送礼需求的听友啊，每年都有听友上我们这儿进货来，因为这个价格机制确实很划算。直接购买10盒299元的鲜炖燕窝礼盒，不仅加赠一盒同款的鲜炖燕窝，也就相当于说您付10盒的钱，再拿走的是11盒，
2: 买10得11，对，
1: 而且还要再送您30瓶装的每日燕窝肽益生菌畅享桶，这个畅享桶的价值也有297元。
2: 对，这款益生菌粉呢，含有600亿活性菌以及燕窝肽，让滋养呢会更加全面。来，各位现在发送一下燕窝到早安大王牌或者是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购买了。端午给在乎的人一份温温润润的健康心意，让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陪您清润的度过夏天吧。
1: 别忘了回复燕窝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查收这份端午福利。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就叫做端午节。

0: 音乐生活家，音乐生活家。北京时间的8:10，这里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1: 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们是云鸟组合。
0: 马上就要过端午了，听到这样的就是有民俗气息的歌曲来了以后，整个人也跟着雀跃了不少。还记得当时我们有做朝思暮想的活动的时候，还打乱了，就是我跟艾科去上了晚上的节目，然后你跟思萌去上上午的这个节目。
1: 对啊，然后那次上得很愉快啊，
0: 就想就此换掉。对，就你单方面觉得愉快，思萌并不愉快，于是思萌就离职了啊。
1: 啥呀，
0: 现在大家终于知道隔了这么长时间了，终于可以告诉大家思萌离职的真实的原因了。
1: 那老白跟我们应该没啥关系吧。啊，
0: 你忘了你让老白广告来救命的那次。老白让你听歌的前奏，你给人全部标错了。
1: 哎，所以说你看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一到节日就会有这样的那样的一些纷争开始，但是呢确实节日如果送一份好礼的话，还可以表达心意。赶快回复一下燕窝两个字到早安大王牌好不好啊。
0: 你这个就真的呀，在学校里面逻辑没学好，这熬的叫一个生硬啊，
1: 这逻辑一环扣一环。我跟你说逻辑吧，有的时候你扣的好，扣的妙，还得扣的呱呱叫。
0: 你不，我撤回昨天说你是高考作文满分这件事情啊。今天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在北京高考的第三天，继续聊一聊跟上学时候有关的一些话题。那么还是先有请小左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2: 有没有一瞬间感慨万千，当年坐在教室里边读书的我们，满脑子都是玩耍和摸鱼，作业能拖就拖，课余生活简单又快乐。现在再看家里边正在读书的小朋友，亦或者旁边的小朋友，小小年纪就行程满满，学习任务一项接着一项，压力好像比我们那时候大多了。从当年调皮的学生变成了如今操心的家长，身份切换那太有意思了。同样是读书年代，两代人的体验大不相同。欢迎大家留言聊聊，对比自己的学生时代，你家娃或者身边的娃现在读书都有哪些不一样的趣事和变化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哟，张哥，你这张第三代社保卡照片挺帅啊。
7: 前阵子在中国银行办的，我自己选的照片，不错吧？
6: 真不错，我最近也正准备更换呢，办理起来麻烦吗？
7: 不麻烦呀，扫码即可线上申请，或者到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现场办理。
6: 真棒，
7: 那你赶快去办吧，2026年6月30日前用这张卡还能参加惠民消费满减活动呢，详询中行客服95566。
8: 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三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3年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0: 小音乐秀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当年读书的你和现在读书的娃，来对比一下啊，你感觉区别有多大？哎，但你明显的觉得现在的孩子好像大家都普遍比我们当时对于自己的认知更清楚了一些。比如说你跟现在很多的一些高中生去聊天的时候，他们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你说他们将来想读哪个专业，将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我们好像当时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只有一个事儿，就是好好学习，把成绩提上来。
1: 啊，我不是，我有很多的想法呀。
0: 然后最后你去读了一个挖坑专业。
1: 就是只是我实现不了啊，我很早就想当一个
0: 天文学家，
1: 天文学家或者天体物理学家。后来我发现呢，由于我的成绩不是很好，所以呢，如果高考想考这个专业，只有国家级重点大学才有这种专业，你知道吧？
0: 那没关系，
1: 什么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之类的啊。
0: 你看，吴明也说了，现在你在北京遍地走，安能辨谁是985啊？因为毕竟北京也算是985含量非常高的一个城市了。
1: 不是，在哪个城市遍地走，你也看不出谁是985。
0: 有这么多的985，每天早上在听你的节目，你更不应该严于律己一下吗？
1: 我吗？你要宽以待人是吧？
0: 你都是宽以待己、严于律人呐。
1: 对啊。
0: 今天来跟大家说到的，读书的你和当年读书的娃，天朝梦想家说到了。想到当年高考，我爸妈都没送我去大 考场，更别说去接我了。我就自己去考啊，考完回家，我妈问我说：“哎，吃什么呀，大考生？”你就说：“那来碗炸酱面吧。”
1: 哦，那挺好的，我觉得其实
0: 标准北京考生
1: 其实松弛一点也挺好哈。家长其实都在家门口站的，我记得当年特别清楚，就我进考场的一瞬间呢，就发现外面当天就是太阳也很晒嘛。外面无数个家长就密密麻麻打着雨伞。
0: 但是就是在那等着。
1: 对，然后实际上我当时也在想啊，确实挺感动，但是同时也就也在想有没有必要，但是没有办法，当时的我呢就比较轻松自然的就进考场了哈。也没有。
0: 也是没人送，没人接。
1: 对，我还真的是没人。
0: 然后回了家以后，
1: 我妈
0: 做了一大桌子菜说，说：“快来给妈再吃一口。”
1: 没有，我妈做好了饭，说：“考怎么样？”我说：“一般。”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之前我要说一般，肯定想招致一顿毒打，倒不至于啊，但是肯定会唠叨两句嘛。
0: 那天她可能也就是把那口气咽了下去。
1: 我说：“考怎么样？”我说：“一般。”我妈说：“好，可以。”然后剁菜的菜板剁得更响亮了，剁肉。
0: 你别
1: 当当当当当当，
0: 你别拿手剁我们的操作台呀！我看到这个台子都抖了两下，真太害怕了。
1: 多年以后，我妈说：“那能怎么样呢？那只能把这顿饭做好，让你下午好好考呗，对不对？”
0: 但其实我觉得现在不管是家长来讲，考生来讲的话，可能对于我们当年的时候，就是心态上也放松了很多吧。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了，说高考并不是决定你人生的未来的唯一，或者说就是非常当然很重要哈，但就并不是说只有唯一是这一件事情来决定它的。大家未来还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包括你看像 PD 还有被 PD 气走的思萌，已经拥有了这么好的工作
1: 什么呀，
0: 最后还是决定离职。当时呢他跟 PD 说了一段话，我们也要说一下就是思萌 离职的真实原因哈，否则以讹传讹，大家真以为是 PD 气走的。
1: 是因为
0: 他就觉得说
1: 是因为艾科
0: 是艾科气走的
1: 对，不是我
0: 他就觉得说哎，你看我觉得人生应该是旷野而不是轨道，我在这个轨道上已经平稳运行了这么多年了，不管是考上大学也好，还有包括考来我们北京台也好，还有包括在工作之余还又去读了一个在职的研究生嘛。所以那几年其实也一直在丰富自己，但后来发现说这好像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还是想要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当中，所以就非常决绝的离开了。
1: 你
0: 非常爱他们的我们，
1: 你这段虽然说的很好，但是放在今天这个话题下感觉很奇怪，咋着让大家现在别轨道了就旷野去？
0: 不是，我是想说，所以你看人家思萌就不长结节
1: 咱们谁长姐姐？你每天被我气的是吧？
0: 对呀、我总觉得胸口发闷，喉咙异物感明显，所以有的时候是不是大家能听到我在节目当中清嗓子？
1: 对，所以呢，大家不妨看一看《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的通络散结篇。还真有这种事、
0: 真的是用趣味的方式来读懂中医的养生智慧。这个节目呢是由央视联合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来共同打造的，干货满满又轻松有趣。因为你看中医都说了百病皆生于气，我就是被你气的。
1: 长期焦虑情绪压抑容易造成气血淤堵，慢慢形成结节。
0: 但是你看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除了给大家普及中药的知识，还有一些趣味的答题挑战，比如说结合《红楼梦》啊、范进中举这些典故等等，来给大家讲一讲情绪调节的小知识，把这种古老的情志调理理论变得通俗易懂。
1: 还真挺有意思的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就是平常要不生气的话就好一点是吧？有段时间鱼子确实比较容易生气，最近好像好多了。那段时间容易生气的他呀，经常的话，你看你把我气的，你看他把我气的。后来有一天，
0: 然后 PD 反问我了一句，
1: 有一天他们家那位说：“哎，为什么总是我们在气你啊？
0: 你要不要找找你自己的原因啊？
1: 你怎么见谁都有气啊？”
0: 我去找一找啊，我去看一下这期
1: 看
0: 第三季的《通络散结篇》啊，既能长知识，还能疏通身心，缓解压力。现在这个节目已经在央视首播了，但大家在网上也很容易去找得到。而且我觉得里面还有一些非常厉害的非遗技艺，比如说岭南陈氏飞针法。
1: 飞针啊？
0: 对，这是传承了百余年的一种针灸手法。
1: 是把人那种蒙着眼睛，
0: 你别在
1: 前面飞针吗？
0: 我真的
1: 好吓人。
0: 这个节目如果请你在边上当一个什么助理主持什么或者观察员什么之类的，能给人家这个非遗传承人气现场长个结节给你看，
1: 气的血脉气脉不通
0: 快把本草纲目给我拿过来给我先抓上十服药吃吃

0: 张哥，你这张第三代社保卡照片挺帅啊。
1: 前阵子在中国银行办的，我自己选的照片，不错吧？
0: 真不错，我最近也正准备更换呢，办理起来麻烦吗？
1: 不麻烦呀，扫码即可线上申请，或者到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现场办理。
0: 嘿，真棒！
1: 那你赶快去办吧，2026年6月30日前用这张卡还能参加惠民消费满减活动呢，详询中行客服95566。
2: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0: 秀。
1: 早安，音乐很熟。
0: 早安音乐秀，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当年读书的你和现在读书的娃段丫丫。段段丫跟我们说，
2: 段丫丫这只眼睛
0: 眼花，需要喝点燕窝了、快让我回复一下燕窝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补充一下唾液酸。
2: 但我也能明白你的心情，就是刚才咱们说，不是我开家长会的时候看到别人拿了四个奖状、是吧，段丫丫说别说高考了，我儿子今年小升初
0: 一派了第一志愿，
2: 作为家长的我都高兴的不行、高兴了好几天。
0: 那当然非常的值得高兴啊，对吧、而前两天的时候还看到我们小耳朵们在群里面大聊特聊这个小朋友派位什么之类的。其实我觉得现在也有一个变化，就是心境的变化。以前的时候我爸总跟我说，你要不高考你干什么，你要不考个好的大学你这辈子就完了。他可能经常会用这种特别绝对的话，给我心里面的压力就很大。我就觉得说，天哪，如果这个高考我没有考好，或者说我没有被一个好的大学录取的话，我这辈子就永远再没有机会了。但你看我们思萌说的，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吗？
2: 又把思萌拉出来，思萌太好用了吧。
0: 而且最近迪丽热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2: 也这么说，
0: 也分享了自己在迈入三十岁以后的一些心态和生活的变化。
2: 来，我们看看、
0: 试问哪一个女生不想活成迪丽热巴呢？
2: 是的、
0: 试问哪一个男生不想拥有一个迪丽热巴呢？
2: 这个虽然值得拥有，但是可能不好拥有啊。迪丽热巴自己说，20岁出头的时候曾经认真的设想过30到40岁生活呢，应该届时会回归日常，组建家庭。
0: 你看，这就我们刚刚说的轨道嘛，对不对？
2: 是。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了，她慢慢看淡这些预设，明白人生规划都未必如期实现，与其执着既定目标，不如顺其着自然的生活。
0: 你看，她也走到了旷野吗？
2: 所以
0: 是是
2: 各位准备拥有迪丽热巴的男人们，你们没有什么戏了。
0: 开玩笑。迪丽热巴也做了一个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

0: 的音乐瞬间，
1: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2: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3: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2: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0: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2: 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0: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2: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4: 北京音乐广播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2: 欢迎喂。
5: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一整张的概念专辑。通常我们都知道，歌手可能自己比如说出一个企划，或者说唱片公司来帮他打造，但这次呢其实是三位艺术家来合作制作的。诗人冯唐大家应该不太陌生，还有呢就是音乐人谭旋，另外呢就是画家 Natalie， 他们三个人呢从三种角度，三个艺术领域来共同做了一个女性她力量的专辑。
2: 是的啊，他们想问到一个问题，是什么推使我们去活一生啊？所以呢有很多人说是无数个我存在，我爱的瞬间。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感觉，或者这样一张概念专辑呢，实际上是关乎于时间的推演，热爱和失去来自于女性的她的意愿。说的好像有点云里雾里，实际上呢也确实是一张比较艺术化的专辑啊。
5: 因为你看刚刚这三个人的搭配嘛，诗人、音乐人还有画家，
2: 对，
5: 所以呢这个概念专辑就叫做诗乐画联合创作概念专辑。这个专辑的名字叫做作为花我从来没败过。所以其实也是在
2: 我的世界只剩下爽和胜
5: 探究女性的力量。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其实之前已经发了7首歌曲了，而且合作的歌手也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2: 有些我们也听过嘛，对吧。
5: 专辑的同名先行曲就是跟专辑名字一样的，那第一首歌就是邀请到了 PD 最爱的那个男人，
2: 对，杨宗纬啊带来的作为花我从来没有败过，从来没败过，这很厉害啊。
5: 那第二首呢，当时是邀请了房东的猫，接着还有像徐君硕，还有张磊，还有包括像罗云熙啊、刘宇宁等等的，都发行了在里面的一些自己的个人的曲目啊，都是收录在这个概念专辑当中的。
2: 但是一众歌手当中呢，于子还是比较喜欢张碧晨，
5: 因为最近也是不是在歌手上，
2: 对，来也最近也是算是竞演的比较多的一位歌手哈。那他这次呢，也是在这张专辑当中提供了一首曲目，叫做《去无所谓哪里的岛》。来吧，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啊。我老远一看以为是鸟，后来一看是岛啊。
5: 燕子，燕子，你
2: 长点心吧。

0: 戏，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1: 早安，游乐场。
2: 今天这个游乐场太吓人了。
0: 今天不仅仅是给大家送福利，更是对 PD 的一次业务能力大考验。因为大家总说了 PD 最近感觉口条不太顺啊，说话的时候总磕磕巴巴的。
2: 错了，我是最近口条不太顺吗？我口条就没顺过，好吧啊。
0: 你能不能对自己提高一点要求啊？
2: 但是我是这样，平常的歌词吧，因为咱们平常一般是歌词，就歌词比较的短嘛，对吧啊、然后我们再把它改成 rap 节奏。今天这首歌曲它本来就是一首 rap。
0: 它话很密。
2: 而且它话还很。
0: 它不是 rap, 你别再给我透题了。
2: 那它不是个 rap 吗？
0: 它不是 rap 啊。当然不是，你没听过这首歌吗？
2: 我没听过啊。
0: 你怎么能没听过？我播的不止一遍了。它只不过就是话比较密而已，它不是 rap, 好吧。
2: 啊，好了，不管怎么说吧，今天呢各位两个平台啊，不管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红牌，或者是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不管是谁第一个猜出这首歌的歌曲，我今天就给他9.9小红包。
0: 是这样的、本来这个题吧不太难，这个歌大家也非常熟，但 PD 念出来就不一定了。
2: 行，咱们一会儿就用非常节奏非常 rap, 我要改编一点点、好不好。我把那个 verse 啊各方面处理独特一点点，好不好啊。
0: 好的，
2: 是吗？
0: 准备好了吗？各位来听一下，和着这段 beats, 那 PD 一会儿 rap 出来的到底是哪首歌的歌词呢？成功识别出它的歌名，来赶快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两个平台同时计时，最快的小耳朵将获得小红包福利。

0: 笔下卖艺人啊啊，光上分明
1: 徐
0: 宇春。两岸是冒烟笛声，问我相逢闷不闷？忘却楼更上一层楼，窗南踢打的节奏啊，鸳鸯楼三万。

0: 是风萧狂风，
1: 为什么念出了一种烫闪味啊？
0: 问杨走，三月烟花何时答应悄悄后门？后门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跟我走。哎，有人猜出来吗？
1: 有，
0: 这么快吗？
1: 不得不说，我们的小耳朵们还是比较聪明的啊。但你看，大家说话密，大家猜说那应该大张伟大老师吧？大家就开始了一轮盲猜，什么那个静止啊。
0: 咱们今天这首歌的歌名，我要从第一首字。第一个字开始猜，大家第一句就猜出来
1: 了，直接就出去了，
0: 是不是啊？
1: 但你确实也把前面最难的那部分绕开了，你从押韵的那部分开始 rap 的，
0: 那
1: 你从开头那部分，
0: 那你从开头 rap 四句。
1: 你这样，你先给新湖把这个小红包发了，好不好？
0: 新湖第一个是吗？
1: 正确的答案就是《逃学书童》，对吧？哎后弦的这首歌，肯定不是 rap， 但就是话比较密而已嘛。
0: 来，你把前四句 rap 一下。
1: 前四句啊，
0: 来这儿呢，来
1: 只刷我这儿有，我准备好了，
0: 是吧？好，来，
1: 这太简单了，好吧？
0: 好，来，预备开始。
1: Yo，我是逃学书童，背书55斤重，脚步 hip hop， 口中念着这节奏。
0: 错了，已经错了，行了，你放歌吧。哎呀，我以为就我这样的啊，你这浓眉大眼的，你也读不准啊。
1: 这段我可以，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这个是完全押韵。我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行，来吧，我们听完这首歌曲《逃学书童》，来，我们的这个
1: 新湖
0: 把这个二维码发送过来啊。
2: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0: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梁小雪的 Jimmy and Lucy。 今天有很多的这种以歌名命名的，李雷和韩美美，还有包括刚刚志明与春娇。
1: Jimmy 这个是对的， Jim Green 和他的妹妹 Lucy 嘛。
0: 嗯，我以为你会跟我说 Jimmy Jimmy 阿加阿加，
1: 你这烂梗
0: 我现在、哎、
1: 请你收起来好吧
0: 我真的是被你传染了、
1: 差不多得了
0: 你也会觉得讲烂被人讲烂梗不舒服吧？
1: 但是确实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都不是个烂梗了，我最近没有听过，但是我刚才一听我觉得有点离奇啊。
0: 嗯，
1: 他们说呢，最近活力之死力之这样一种话

0: 题是刷爆网络。
1: 嗯，
0: 很多北方网友看完以后呢，直呼破防说，哦，原来我这么多年吃的是死荔枝啊。
1: 对，因为我当时我刷到过这个东西，一开始的说法说，你们知道吗？荔枝其实是透明的，你们北方吃的那种偏乳白色的果子，其实都是死荔枝。我说啊，
0: 这怎么说？
1: 对呀、
0: 它摘下树是那一瞬间，它不就死了吗？
1: 但其实啊，就是两广网友口中这种透亮的活荔枝，大多都是这种现摘现吃的鲜果，就像我们上平谷摘大桃一样，对吧？
0: 明白。
1: 我们像这个就是采摘园里面去摘草莓啊，或者说摘樱桃，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北方常见的这种乳白色果肉的荔枝，是因为摘下来了以后冷链低温保鲜，所以它正常的样子。因为低温会让果肉里面的物质沉淀，看起来就不再像刚摘下来那么通透了。但并不是说果子就变质坏掉了，也不是所谓的什么荔枝尸体啊。
0: 哦，我终于知道了。那我吃过所谓的活荔枝，因为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从广东那边，真的是从荔枝园里面现摘下来，
1: 直接给
0: 连那个汁儿都放一个大箱子里，而且他也没有走冷链。
1: 那你这不就是长安的荔枝
0: 啊？对对，跟那差不多。但是他运过来以后，我客观的说，还是冻一冻再吃吧，那有点热，你知道吧？
1: 你真是糟蹋了人家的一份心意。
0: 但是确实是很好啊，就是但你在家里还有再去摘一下的那个过程，
1: 嗯，
0: 反正确实是那样就是清透一些。
1: 对，还有一个是不同品种天生也有差异的，
0: 对，
1: 有一些荔枝的品种，哪怕你就是刚摘下来，你就是直接在那个树上就把它的皮扒开，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果肉本身也是乳白色的，
0: 哎，
1: 所以你单靠颜色去辨别说这个新鲜这个不新鲜，北方的荔枝都不能吃，这是根本不靠谱的，并且咱们国家现在冷链物流已经非常成熟了啊，古诗杨贵妃啊，那当然这个是到底是不是杨贵妃想吃的另说哈，这是艺术化的文学化的一个呈现。
0: 杨贵妃，你
1: 背了好几百年的锅，
0: 你好好想一想，那个片儿里面最后贵妃也没吃那荔枝啊，
1: 这不是艺术化呈现吗？啊，
0: 日啖荔枝得300克啊！
1: 不辞常作岭南人，我为什么要接你的话？但这次啊，咱不用去岭南了，南方的荔枝采摘
0: 来跟我读采摘，
1: 气死我了。采摘以后，
0: 今天我教你的时候啊，
1: 可以快速的运到北方，
0: 是
1: 隔天咱们就能吃上了，所以新鲜度是很有保障的。包括冷藏两三天的荔枝，营养其实跟鲜果也是相差无几的，
0: 对，
1: 只是可能香气啊，包括这个入口的脆感的这种口感啊，会稍微有一些区别。
0: 来给大家教几个实用的摘桃果的这个摘挑果的这个小技巧啊，虽然各位大概率也用不上啊，优先选果壳鲜亮纹路完整的。
1: 怎么选不上呢？对吧？我去菜市场，我去挑选，这太实用了好吗？
0: 是是，
1: 这应该入选音乐生活家呀。
0: 哎，对，果饼翠绿不堪箍的，上手那捏着比较紧实有弹性的，闻着自然有果香的就没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所有买果子基本都是这个逻辑是吧？
1: 还有就是吃不完的话不要直接放到冰箱里，你用纸张或者说打湿去给它包好了以后再冷藏，还可以更有效的去保鲜啊。所以大家放心，咱北方的这种荔枝的新鲜度完全在线。更一个就是大家也要相信现在这种冷链技术还有包装的技术。你比如说以前的时候，我给小朋友买果泥的时候，我就很担心，我就觉得说，哎，这个怎么能做到就放在这里面也不用去冷藏，然后也不用低温去保鲜，它就能保持6个月的有效期。他们说就是因为当时罐装封口的那个技术直接密封到里面就是没有空气的。
0: 哦，是的，
1: 所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大家相信这样的一种工艺啊。
0: 对，
1: 那包括像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燕之屋的常温鲜炖燕窝礼盒也是这样的，也跟大家说了常温保存180天是没有问题的，开盖及时，特别省心，并且是炖煮好的。这个马上要到端午节了，你送给家人朋友，特别是送给妈妈，太合适了。
0: 是的，而且呢，刚才说到了我们这款这个常温鲜炖燕窝礼盒，内含6瓶40克的低糖鲜炖燕窝，端午来一碗，温温润润，由内滋养哈。
1: 现在直接回复一下燕窝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来帮您送出这样的一份端午节的家里礼盒礼袋，精致的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作为伴手礼，贴心又体面，赶快回复燕窝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吧。当然今天的礼物选择也不止燕窝一种，你还可以回复一下香水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今天也是给大家准备了适配不同场景的大牌香水，总共有5款哦，比如说大家非常喜欢的圣罗兰的经典香，香奈儿的经典香，还有包括迪奥的经典香，这次都给大家选进去了。
0: 对，更划算的是呢，这次呢是不管哪一种啊，大家呢统一价格都是299元，更划算的是一次性入手3瓶总价不足900元，比专柜的单品的价格还要实惠哈。而且这次如果大家 大家买的多的话，可以轻松集齐多款大牌香水。我猜这应该是女生的特别梦想的这样一个场景吧。
1: 嗯，
0: 往这儿一站，前面有这么多香水，任君挑选是吧？啊，
1: 就是看自己平时就是试用的场合会哪一种会更合适一些。
0: 对，
1: 比如说就是适配职场办公啊、正式应酬啊，或者说日常出游啊、甜蜜约会啊。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五款，完全都能够覆盖多种场景。
0: 嗯，
1: 你像香奈儿的蔚蓝，这是一种清冷松弛的木质中性香，日常出行的话，还有商务通勤喷上高级又松弛。这个圣罗兰的傲飘明，哦，这个真的特别好闻。
0: 嗯，
1: 就最近我闻了一下，发现它有那种淡淡的话梅味道，是用很经典的就是焦糖咖啡香草香，带着点微醺的魅惑感啊。嗯，所以呢，
0: 感觉很有意思，
1: 哎，特别适合聚会啊、派对啊之类的。
0: 对，
1: 还有刚刚说到的像香奈儿的这个加伯利尔，还有包括像迪奥的这个花样甜心等等的，还有圣罗兰的自由之水，今天都安排上了，而且不要1000多，只要299。今天是618的这个福利啊，真的有一种大促销的感觉。
0: 是，所以各位看，赶快来到北京云广播或者早安大王牌，回复一下关键词“香水”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我们给大家送出的这样的一些香水好物哈。嗯，
1: 今天呢，在最后也给大家集中送上了一波福利，马上就要过节了，不管是送给家人、送给朋友，当然还要送给一个这两天我们也频繁提到了考生，而在他们背后的爸爸妈妈，也是非常辛苦的。
0: 嗯，
1: 我觉得不管是当年读书的自己，还是看到现在读书的娃，其实等大家长大以后都会怀念当时那个用功苦读才成就了今天的自己。
0: 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解了你昨天那个疑惑，你那个云又大又白，人家今天给你变了彩云是我写的信。
1: 来自毛不易的歌曲彩云是我写的信。那今天我们早音乐秀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是汽车音乐会，我是静瑜。
0: 我是郭鹏。
1: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咯，
0: 拜拜咯。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行极见坦途。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2: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3: 第20位，思思 Bye Say Bye。 To bad luck say bye, kiss it soft, don't ask why, watch the heavy feelings fly。 第19位，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4: 我背着最庞大的记忆，要承认最模糊。
3: 第18位，任素汐，风

希伟、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 Don't break my heart， 再次温柔，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第16位，弦子姚小棠，会开花的云。

就被这样的音乐一起击中，没有前奏，直接进入主题，直接就让你觉得哇，配上这样的好天气，心情哇，所以老是哇哇哇什么意思？

0: 思思的这一首Bye Say Bye。北京时间9:05:05，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2020年6月9号星期二，今天的天真的是太好了。高考这两天的天气都是相当不错的，很凉爽，然后白天都是蓝天白云的。希望高考的学子们能够考出特别好的成绩哈，加油加油，高考加油！来，这首歌曲呢，带你回到了汽车音乐会的第一时段。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看到在我们的青青聊天室当中，很多好朋友都已经来了哈。来，我是刘文正，还有疯狂跳跳猴，刘文正潜到大沙发哈。然后呢，5434星际午后的彩云，还有这是健康是吧？还有 Y。还有太阳出来了，喜欢你的名字，笑笑爱天天，喜欢你的名字都来了，快乐地带，好了，快乐地带，这个挨个问好了啊，谢谢你，跟大家挨个问好。还有情未了，哇，文正发来的这个图片哈，昨天晚上那个云，这真的挺有故事的。好了，还有是雪夜呀也来了，还有可怜虫都来发照片啊，发图啊，哇，哦，这么多人都已经来了，好了好了，还有微小微五月槐花香追风可怜虫，好久好久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不来的朋友现在都来了，回来回来，今天天气这么好，心情好，来围观一下我们的听听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咱们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早晨在我们的19楼，特别美的那个景啊，好，看到了中国尊呢，还拍了特别漂亮的蓝天白云中国尊图，这么多，对，还有那边呢，使馆区的图真的好漂亮，还有那边的西山图都已经发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了，你可以进入我们的家族一群和二群当中去围观一下，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喜欢音乐的朋友福利来了，6月14号享誉国际的法国流浪者三重奏将登台北京音乐厅乐见古典系列，带来成立4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默契交织演绎拉赫玛尼诺夫的悲歌三重奏，肖松纪晓道钢琴三重奏以及肖斯卡科维奇的第二钢琴三重奏，从俄式浪漫挽歌到巴黎黄金年代的传奇，再到暗黑锐利的死亡之舞，邀你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室内音乐盛宴，感兴趣的朋友呢赶快去吧。好了，还有那个郝东东，就是昨天给你带来的618的年终大促重磅福利的赫莲娜黑帮带面霜，不要抓紧了，平时官网50毫升4000多，今天618限时秒杀，同样50毫升的大正装只要520块钱，太划算了，怎么买？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面霜或者黑帮带，赶快下单去抢吧，618年终大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哈，1元抵16，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无门槛，底现金，现在已经开启了，点击底部的菜篮嗨购团或者咨询专属费官，超多惊喜福利直接拉满，快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520块钱抢50毫升正装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吧。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继续攀升了，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好长的名字，温柔到骨子里的治愈声场，这首歌的编曲很有层次感，一听就沦陷哈，不吵不闹不刻意催泪，却句句戳心，声声走心，越听越觉得这样简单干净的编曲才能回答人类最深奥的问题，最深奥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来在歌曲当中找答案吧，浩瀚的宇宙，坠落的星体，破碎的誓言背后是什么，是

0: 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破碎的誓言背后有一样东西一直在发光，一直在发光的这样东西，它叫什么？它叫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方向春天的拥抱，温暖了都市漂泊者的心，带着我们一起抚平过往，迎接新的开始。来自任素汐的这首《风》，哎呀，那些握不住的时光，留不住的人，都像风一样经过了，来了又走，不留痕迹。歌词当中唱，不经意间就失去，听起来让人鼻酸，有没有？但最终又在我已经学会适应的旋律当中找到释然。生活大抵就是如此吧。这首歌是唱给所有在城市里漂泊的你的歌。偌大的城市，哎呀，哪儿都是梦，哪里都是风景。一次又一次的发疯的孤独时刻，同时又给予我们慰藉，可能就是这些好听的歌曲。任素汐的风，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位。好了，我们要继续攀升了。哇，这首歌曲更是可圈可点呢，第十七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Don't Break My Heart， 黑豹乐队的代表作品，当时呢主唱是窦唯，包办词曲创作。这首歌曲在1991年迅速走红，也成为无数乐迷心目当中念念不忘的怀旧的标本。1999年王菲呢在畅游大世界巡回演唱会，在演唱会上意外翻唱了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现场的她呢一身白裙唱到了融合原有的空灵清透和摇滚乐的奔放不羁相结合在一起。那这首歌曲的原唱正是她当时的丈夫窦唯，就在她身后作为乐手来打鼓，窦唯的妹妹窦颖则在一旁参与和声。啊，那时候正是王菲事业巅峰期啊，从香港一步步晋升到了顶尖的位置，直到在亚洲那都是屈指可数，数一数二的。时间到了这一天，窦靖童，哇，他们的女儿在歌手2026又翻唱这首作品。这首歌曲唱完之后，微博热搜很快就炸了，其中一个热搜词条就是窦靖童王菲的声音唱窦唯，后面标了一个爆字。无数人在窦靖童唱这首歌的时候，同时看到了窦唯和王菲的影子，他们的轮廓，他们的动作，他们的气质，哎呀，声线咬字神情特别像王菲，气质又像窦唯，基因的力量太强大了。而参与和声的还是窦靖童的姑姑窦颖，仿佛时间穿越回了27年前，怎能不让人恍惚？哎呀，更直观反应来自现场观战的那英，听窦靖童唱第一句，他就。

抹眼泪了，然后一直哭着听完。然后他对旁边的何炅说，听完窦靖童唱这首歌，心里觉得一代人终将老去，我和他妈妈都一样。爸爸唱过这首歌，妈妈也唱过这首歌，现在我来唱 Don't Break My Heart。

0: 昨天刚刚揭晓的华语金曲星光会，这首窦靖童重新演绎版本的 Don't Break My Heart 第五位啊，关注一下晚七点华语金曲星光会。在我们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也上榜了第十七位，哇，必须点赞，听得我也是热泪盈眶。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背着翻山越岭那个梦，拽住命运衣袖在路口等我，叫看清我的人衣小的相信我懂得我，仙子姚小棠会开花的云。

七伟、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第16位，弦子姚晓棠，会开花的云。

0: 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听陪伴我们长大的那些歌，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高考李玟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是她的那些带给我们的热情、阳光，还有那些活力四射的音乐和舞蹈，让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她用她的音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用她的爱心行动温暖了无数人的心。在李玟的音乐生涯当中，她用她的歌声和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音乐人。她的音乐不仅仅是唱歌和旋律，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和生活的理解。他的音乐风格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听者的心中，也成为一代人的记忆和情感符号。2000年，这首《真情人》刮起了拉丁风，疯狂摇摆的舞蹈成为当时的独一无二。张扬的个性和充满古典节拍的音乐，让他在早些年就有拉丁女神的美誉。真情人。

巴、最美的笑容，还有最欢乐的音乐，最完美的舞蹈都留给了我们。李玟真情人。好了，接下来登场的是张信哲。张信哲带来无数的苦情歌哦，这首过火绝对是一代人的青春和一杀。这首歌张信哲演唱，曹俊宏作曲图影编曲，有广东话版本和普通话两个版本。普通话版本由陈嘉明填词，收录在张信哲1995年9月的宽容这张专辑当中。广东话版本的是向雪怀作词的，收录在他1996年次年2月发行的广东话专辑深情当中。歌曲讲述的是一个对感情忠诚的男孩子爱上了年少时听的过火，只觉得旋律朗朗上口，好听又洗脑。那时的我们不懂爱情当中的博弈和冷暖，只当是一首普通的流行歌曲。长大历经了感情的沉浮，看过了爱恨的纠葛，再回头细听，才彻底读懂歌里面成年人的心酸。

爆火之后又是一首经典了，这绝对是陪伴我们长大的歌。1989年之前，王杰的重心事业一直在台湾地区啊。为了打开香港市场，宣布进军广东话流行乐坛，并将普通话的专辑《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当中的他的背影重新改为《谁名浪子心》广东话版本啊。1989年对于王杰而言是创作力爆发的一年，不同语种的多张专辑推出，让王杰得以横扫流行乐坛，甚至在电影领域当中也收获了很多。告别了漫长而悲凉的过去，王杰的歌声仍保留孤独而忧郁深沉的气质，也多了几分乐观和豁达。谁名浪子心正是这种转变的代表，是王杰倾情演绎的心灵之作。深邃的歌声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他内心对于稳定家庭的渴望和爱情路上的坎坷。名利双收的王杰，因为成长环境和悲惨的家庭经历，始终渴望一个稳定而又美满的家庭。但是这种经历带来的不安全感，也让他在寻找爱情的道路上阻碍重重。或许正是这种心境，让王杰创作了这张专辑，有了这首《谁名浪子心》。

都是陪伴我们长大的歌。好了，前面听到了窦靖童，现在该他的妈妈登场了，王菲。哎呀，王菲就是王菲，希望，哎，不知道，大胆的预测，会不会以后有人说，哎，这是窦靖童的妈妈王菲。红豆这首歌曲是王菲演唱的一首非常有名的作品，收录在她1998年10月发行的专辑畅游当中。另外这首歌呢还有一个广东话版本叫做偿还，可能知道的人并不多哈。作曲人呢曾经表示他非常欣赏王菲的嗓音，于是他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会根据王菲的声音去想象他会怎么去唱，于是这首曲子仅用几分钟的时间就创作出来了。这一首歌曲应该是被文章，对，文章也翻唱过，很好听。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窦靖童的妈妈王菲的这首《红豆》。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如果说这首歌曲有一些年份了，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应当是离我们比较近的，但是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也是陪伴你们长大的，周董周杰伦的心情。第一段呢可以说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哈，描写了对另外一半的思念之情，从风天边云再到捏成你的形状，哎呦，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和一朵一朵因你而香，试图让夕阳飞翔。哇哇哇，每一句歌词都写满了对另外一半的美好的想象，这样美好的歌词再搭配周杰伦轻快愉悦的曲风，听过之后呢，仿佛就有一种在寂静晴朗的夜晚和自己喜欢的另一半欣赏美好夜空的感觉哟。心情

0: 数星星，一个两个两个，你是贪吃蛇吗？想起了夏洛特烦恼。好了，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汽车音乐会同样精彩的第二个小时。
1: 烦恼丢掉了，才有在汽车音乐会里云淡风轻的机会哦。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5: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4: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5: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4: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7: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8: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7: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8: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7: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8: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元礼包，更享双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
10: 活动详询店内。

0: 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

0: 毛绒高跟鞋先生，当时呢作为电影的同名宣传曲，在电影上映之前给观众带来很多的电影画面呈现，也展现了王蓉惊艳美丽的一面。以前真的你知道吗，王蓉是一个很清纯的女孩子，拿着一把吉他在唱民谣的那样的女孩子，有点像谁呢，许飞，还是就是很清新民谣风，后来突然就转变成很惊艳的舞曲风哈。可能是这个唱片公司或者背后的这个经纪人给她的定位吧，那还挺好的。歌曲上线之后呢，以混搭奇葩的这种风格为主打特色，结合电影搞怪情节，让这首奇葩神曲人气飙升。上线一周的点击量当时就突破了千万哈。现场演绎版之后呢，这首神曲也收获了不错的口碑，大家可能还是挺认可王蓉这种全新的风格。谁主义啊，还有那个什么小鸡舞也确实是火了一阵哈。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继续在今天聊天室当中晒蓝天图啊。北京这几天天气真的是太好了，赶快晒啊，要不然到七月份雨季啊又来了，然后就该闷热了啊，知了天天开始叫了。来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咱们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走过路过不要忘记点个赞再走。还有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你来晒蓝天图了吗？还有我们今天的这个好东东你有没有买呢？待会儿把海报甩给你们。 And
1: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不知道送爱人什么礼物合适，选赫莲娜黑绷带绝对不会出错，男生送给爱人呀，送他这套礼盒是藏在细节里的偏爱，告诉他你值得最好的，每天护肤的时候他能想起你的心意。你说送自己啊，犒劳辛苦打拼的自己，常年熬夜皮肤松垮，用这个黑绷带面说慢慢养出细致的好皮肤，花钱宠自己一点都不亏。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要4000多，但是今天618限时福利专场临期清仓捡漏，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记得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同样50毫升大正装到手只要520块钱。天啊，是真的吗？这么便宜啊？对，绝对是真的，我们是临期清仓捡漏。那马上到这个使用效期了吗？效期到明年的11月，这还叫临期啊？对，就这么任性。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发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跟你讲啊，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就要到618了，三重好礼送，全场大牌超底价。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乐广播，回复黑绷带或者面霜来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的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啊，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啊，海蓝之谜的洁面啊，精粹水啊，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黑绷带或者面霜，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张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起飞，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

0: In the mix, non-stop.
1: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2: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3: 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好了，今天花5分钟的时间来进入到咱们越野车的世界。3电机增程加1200公里续航，哇 ！iCar V 二七上市了，很多人看不懂啊，这款车的打法。从行业角度来看啊，我认为简单粗暴又精准，传统方盒子越野车价格不便宜，而且还费油，不适合咱普通老百姓。城市 SUV 虽然舒适，但是设计没有亮点，偶尔去越野一下也难以满足。面对这样的痛点呢，V 二七告诉你别担心，家用车的价格让你拥有一台硬派越野 SUV， 这可不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情，而是 iCar V 二七实打实的操作。这款车就是降维打击啊，它不屑于跟精品搞噱头，价格压到家用的舒适区间，普通人想买这台车就不用去龇牙咧嘴，很多人的方盒子越野梦也就能实现啊。再看3电机动力架构 ，V 二七直接格局打开了。3电机的 SUV 不是没有，关键是咱们普通人根本买不起，最便宜都得大几十万吧。但是 V 二七并非只是拿动力来忽悠消费者，更稳定的四驱能力，更强的脱困能力，还有城市代步稳如老狗，遇到烂路也能从容应对。传统硬派越野车啊，城市里的百公里油耗呢，至少都在10个以上。就我那油耗子，刚加满油没几天就没了。但是 V 二七的增程式的动力，城市代步直接用纯电就完事儿了啊！我也赶紧来一台，尤其是家用充电桩的用户，优势就更大了。家里有充电桩哈，再说续航1200公里，不管你是过年回老家还是自驾318，那这个续航你根本不用担心自己被丢在半路。如果给你一台纯电越野车，我想大部分人呢还是不敢跑太远，但是这个混动太合适了，正合我意，甚合我意啊！看人家官方的口号是什么？父母的大玩具，孩子的游乐场。赞，后排座椅放倒之后呢，直接化身大床房，带娃露营自驾都满足，你想要的场景它都能适配。好了，量身定制的音乐来自 Coldplay， 周末赞歌来了。周末就应当是这个样子，刚过完周末又像周末了哈。对呀对呀，期待这个周末，6月中旬还有一个期待的好日子，过完中旬还有一个期待的节日，放一天假真好。周末的赞歌。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

0: 世界上表达爱情之词不胜枚举，花样翻新，但是一句质朴的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道出了爱情的真谛。这首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源自于杨坤的专辑那一天当中，同样是唱月亮的歌，接下来要听到这首许志安的向弦月。哇，这首歌很浪漫，表达一种思念和回忆，也有祝福在其中哦。向弦月，
1: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0: 致生活注入全新活力。驰骋的车胎告诉我，热爱才是永不褪色的天赋。汽车音乐会，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心中的巅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云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7: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王心凌的月光收录在她的专辑爱你当中。王心凌的这首歌呢是传唱度特别广的歌啊，特别是开唱的时候这样很特别哦，轻快的节奏，朗朗的歌词，是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的调调，很甜蜜的调调。而今天怎么听了这么多的月亮之歌呢？什么情况啊，马上就看不到月亮了，就到初一了哈。慢慢慢慢，然后月亮一点一点在显现，一直到十五又是一轮圆月。好了，欢迎回到启程约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斌，你有没有继续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来给我点赞呢？现在我就进去要检查作业，看看你有没有给我点赞哈。不给我点赞，我就直接走了。哎，这是谁晒的？哎呀，可怜虫早上吃的不错呀，这是什么呀？拉皮儿是吧？刘文正，哎，还有，哎，我进的稍等，我再重新进一下，好像进到的不是咱们今天的群哈，这是什么情况？哪一天的群？别着急，我要点名了。来，先听歌吧，听完歌曲之后来点名啊。又是一首月亮的歌，齐秦《月亮代表我的心》，还有姜育恒的《情难枕》。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睁开手
1: 飞翔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旁

0: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1: 活力音乐正在发生，手工歌交给梁静茹带来这首 C'est la vie， 这就是人生。哎，其实维塔斯和齐豫也有个同名的歌曲或者专辑哈。梁静茹呢，演绎了太多关乎爱的表达，她标志性的嗓音充满了对未来的期许。那最后手工歌交给她再合适不过了，也转场到下一档很甜的节目音乐加快糖 C'est la vie 汽车音乐会，明天9点再见。
2: Ne laisse pas le temps se voir. Il ne peut être conquis. Dans la tristesse, 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0: 为品质生活注入全新活力。职场的车胎告诉我，热爱才是永不褪色的天赋。汽车音乐会，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心中的巅峰。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您好，听众们，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5: 大家好，我是西西。
4: 那
5: 最近在整理这个春夏季的衣橱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哈，不管是这个明星街拍还是身边朋友的日常穿搭，大家呢都越来越用减法了。那褪去这个层层叠叠的装饰，抛开紧绷束缚的剪裁，一件素色的 T 恤或者说是一条宽松的牛仔裤，然后再踩一双轻便的鞋，这种毫不费力的松弛感反而成了一种高级的时尚感了。
4: 松弛感这个词儿最近好耳熟。
5: 对，好耳熟。那说到这份松弛感的灵魂，肯定是绕不开鞋。那试想哈，如果说您穿的这鞋子挤脚闷热，走路的时候像绑着个沙袋，再好看的造型也会被眉头紧锁的表情给毁掉。所以说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4: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鬼冢虎呢，是因为李小龙的那个电影啊，死亡游戏当中穿过的非常经典的黄黑配色的这款墨西哥的66，或者是王家卫电影里边弥漫复古情调，不经意间演员脚上露出来的一个镜头。但其实这个诞生于1949年的日本品牌，是因为专业运动员设计的，其名字来自于鬼冢喜八郎的这个本人的名字和一句日本谚语，一只老虎一天能跑1000里地。那么鬼冢虎呢，其实在前几年是非常非常的流行的，那么这几年呢又有这个复古的回流啊，很多人呢又开始穿上鬼冢虎的这款墨西哥的66，为了让很多人呢能够体会到这款鞋的舒适性，今天我们给它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款鞋当初的设计呢是为了运动员嘛，所以说呢它研发出超薄的鞋底和贴合脚型的设计。时过境迁，当运动风潮和复古风潮再次席卷了整个的这个设计界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这种厚底，因为现在我们买好多的运动鞋都是那种特别特别厚的底，看起来稍微有点笨笨的。它也没有复杂的线条，上翘的弧度特别特别的好看，复刻了上世纪的60年代台宁鞋的这样经典的轮廓。那么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比如说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星石原里美，穿着它拍杂志，余文乐呢用它来搭配工装裤，众多女星呢也用它来平衡全身的这种紧绷感。可以说这款鞋是日常的这样的风格穿搭特别特别适合的，而且呢这款鞋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适。好多人说一双鞋穿起来舒服，用什么来形容呢？就是踩实感。
5: 对
4: 啊，要非常非常的软，同时呢能够保护我们的脚底，保护我们的脚掌。
5: 是，
4: 那么很多人对于舒适这个二字呢是特别的挑剔的，有些鞋子看着柔软，实则呢却缺乏支撑。走久了以后，我发现很多人都会有这种脚底板疼啊或者发酸的这种感觉。有些鞋垫呢看上去呢比较厚实，踩上去却是像踩在硬海绵上，毫无回弹感。那么鬼冢虎的这种舒适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受到刚刚好的这种感觉。
5: 对，就是轻到呢您忘记它的存在。它单只鞋只有244克，而且呢它这个鞋底就很薄嘛，它就是薄如硬币吧，可以说是。但是它能够稳稳地托住足弓，就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自然。另外一个它的特点就是透气不闷脚。秘密呢就在于它的这个鞋面的透气孔还有内侧的吸湿网布，就像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4: 其实久穿不累的小心机呢也是在于这款鞋的设计，后跟内置的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让整个的步伐呢能够有一个简单的过渡，让步伐更加流畅。出去逛街啊，比如说或者是从地铁出来往公司走的时候呢不会累，久站对脚也是特别特别友好的。因为我平常比如说出去要采访或者是要出去会客的时候，走的路比较多的时候，我会选择鬼冢虎这双鞋，因为它比较轻便。另外呢因为薄底的设计会对你的脚呢有一种保护作用，不会让我们的脚呢过于的劳累，同时久站了以后呢也不会带来比如说压迫感。这样的这个鬼冢虎墨西哥66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打工人去进行选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他们家的墨西哥的66系列的这款复古的运动鞋。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好处，就是因为 我们是保真的，因为有清晰的授权。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拢共11款配色，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而且男女码都是齐全的。无论是你是小脚，比如说3536的脚啊，或者像我这样的男性4344的这样的脚，都是能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尺码的。而且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市面上很难买到的3款无鞋带的款。哎，这个一脚蹬夏天
5: 太方便了
4: 啊，夏天穿起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5: 是
4: 官旗的市场价呢，基本上在850到105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平台的补贴价格只需要299，同时这个价格非常非常低，我们还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外包装都是齐全的，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所以说您在试鞋的时候，记住，要把这个鞋底呢保护一下。
5: 是，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鬼冢虎11款配色的男女款，尺码都是非常齐全的，墨西哥66的这个系列的复古运动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5: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虎，就是这个老虎的虎哈，然后会蹦出一个微信，这个就是咱们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然后这下边还有一个微信，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微信号，有特价的或者说量比较少的商品会在这个上面给您发信息提醒。
4: 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回复一个字虎。穿上它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懒人福音。
5: 对，
4: 这款鞋就是来自于鬼冢虎的墨西哥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我们在这个季节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真的是您的复古日常穿搭的新选择。
5: 对，它是一个一脚蹬的设计，让您可以彻底告别繁琐的系鞋带的步骤，早晨多睡5分钟也没问题。而且其实这种设计呢，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们。那另外呢，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它很百搭，
4: 因为它设计很出挑嘛。
5: 对，就是不管您是搭配休闲裤、牛仔裤或者是短裙，其实都能够驾驭的。比如说啊，您可以米色的帆布款搭配中筒的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呢都忍不住夸你今天好乖哟。另外呢，比如说周末的这个 brunch， 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能够点亮的这个基础款，拍照呢也特别的好看。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款鞋它不磨脚后跟，这个舒适是非常重要的哈。
4: 哎，我听出这个语气啊，西西对于这款鞋的不磨脚后跟还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5: 因为很多女鞋比较硬，确实是对脚后跟不太友好。
4: 对，它有一个外翻的设计。
5: 对，
4: 所以呢，我们都试过了，就是长时间走路的话，对于女性的这个脚后跟就跟腱根部的这块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
5: 对，很舒服。
4: 那这款鞋适合日常长时间去穿，那么对于很多人的通勤啊，包括日常出去玩啊什么的，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听众问，鬼冢虎不打折的时候上千块钱值得吗？其实要我说的话，就是你穿过真正能感受到脚感自由的鞋就再也回不去了。我觉得鬼冢虎还是非常非常值得。
5: 对，而我们价格也比较实惠啊。
4: 对，它不像某些快时尚的鞋子穿一季就开胶变形。像我自己第一双鬼冢虎穿了3年左右吧，而且呢鞋底的纹路，对，不过时，而且鞋底的纹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另外它的软皮面甚至有一种越穿越旧的这样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它让穿搭呢回归本身的本质，就是不必用疼痛去换取时尚，去换取美丽，本应该轻松自在的一点嘛。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鬼冢虎还是特别适合大家去进行选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并不贵啊，一般在官旗要850块钱到1050块钱左右的这款鬼冢虎的 Moscow 66，今天我们只需要299块钱。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款鞋呢有一些您看起来比较出挑的配色，其实它在外面卖了还是挺贵的。今天我们是11款配色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我本身就是没有想到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就是男女码都特别特别的全，无论是小脚啊或者是大脚啊都能够进行选择。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脚宽的或者是脚背比较高的，建议您往大选半码到一码。这款鞋还是非常非常舒适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设计非常非常出挑，同时呢穿起来特别舒适的这么一款复古运动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穿的时候，它的透气啊，包括它的这个薄底的舒适性，其实很适合我们日常去进行走路。
5: 对，
4: 另外呢，因为它有不同样的配色，所以说 搭配不同样的穿搭呀，其实是还是很好搭的。
5: 对
4: 啊，无论是你是日系还是森系，还是比如说我要一种美式复古的这样的穿搭，其实都可以搭配这双鞋。
5: 嗯，
4: 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5: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4: 嗯，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5: 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7: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糖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北京时间11点01分20秒，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糖。在抖音端，杰克糖也开通了直播，可以搜索一块杰克糖就可以看到我了。之所以这么说呢，是因为在抖音端，杰克糖的这个标题起的就是这里有一首电台情歌，而接下来我们今天的开场曲就是莫文蔚的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这是上周可能应该是很早之前5月27号我刚刚找到，然后一不留神就又滑走了。这是谁点播的电台情歌？找到了，这是在抖音上的一位朋友深呼吸点播的莫文蔚的电台情歌。可能是因为杰克堂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也写了这有一首电台情歌，然后触发了他的灵感。确实啊，虽然说上午的11点到12点还没有到那种非常非常适合安静一个人走心时刻，比如说我们晚上的男左女右，丽姐主持的节目已经快20年了，10几年了，大家的追随就是因为在那一些歌里面听到了自己的共鸣。而上午的音乐加快堂时间呢，我们会想说已经到11点了，是时候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点糖分了，所以也可以用音乐的方式来给自己一些支持。这样的点歌不仅仅可能有一个明确的收件人，也可能是你自己喜欢的一首歌，把它分享出来，找到了一些能够从这首歌当中得到共鸣的人。刚才这首电台情歌

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快堂的一起聊天。看到了桑葚啊，说到了一张专辑，这是因为马上要到明天，我们从头到尾一张专辑的任性时间，就是不仅可以点歌，还可以点播一整张专辑。但是要跟桑葚说一下，提前预告一下，明天是杰克堂的任性时间，好像很久杰克堂也没有调配专辑了。明天有一张非常明确的想要调配给大家的专辑，在周日的时候还特意去做了提前的采访，所以也可以听到音乐人他自己对这张专辑的表达。好，回到我们的点歌部分，接下来的歌曲，今天我们的歌单当中同样都是大家点播的歌曲非常的多啊。对，杰克堂现在也在抖音同步开通了直播，在直播的时候可以看看我们直播间的场景，如果你好奇的话，在抖音上搜索一块杰克堂就可以看到我啦。接下来是抖音上面的一位朋友，尾号是1373的朋友，太长了，这个不是电话尾号啊，是他的用户尾号1373。这位朋友说，此时此刻在四川成都通过抖音直播收听呢，我想听一首陈奕迅的单车，把这首歌也作为接下来的一首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歌。杰克堂最近也经常骑单车，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家人，昨天有说到哈，因为家人有家人离世，然后我的表姨夫离世了，表姨在北京要散散心，所以最近都是在陪他，而他住的地方离电台不远，曾经每天一个小时差不多20分钟，一个小时20分钟的车距，这个地铁路程现在变成了20分钟的车程，就是在骑着单车看着北京初夏的午间时分，来听陈奕迅的单车。

的单车，这也是来自我们抖音上的一位听友的点播。1528说陈奕迅单车，京城的街景。没错，这几天杰克堂看的就是京城的街景，尤其是这几天的天气特别的好，所以骑着单车完全不会觉得热，还有小风吹过来，也非常强烈推荐大家，有自己的自有单车的，或者是可以骑共享单车的，这几天都是骑单车的好时候。也谢谢这位朋友的分享。接下来也是一首点播歌曲，是来自皮尔洛木叶的《苍蓝猛兽》。我刚才好像在抖音的直播间当中看到他了，他说想点播一首戴佩妮的《辛德瑞拉》。没错，我们就是这样的一档点歌节目，这样的点歌节目我们的歌单就是众筹而来的，每一个喜欢有自己偏好的人组成了我们今天的歌单，这也不失为是某一种缘分。在今天2026年6月9日，你会听到什么样的歌？有没有一首刚好点到你心里？

0: 来自戴佩妮的辛德瑞拉，苍兰猛兽的点播。戴佩妮也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位音乐人，音乐才女，而且总觉得她唱歌还有包括她的创作当中都有一股劲儿。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劲儿吗？接下来，
1: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2: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1: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快堂

最近有很多的朋友都为了不管是自己家里面有小朋友参加高考的，还是一下子这个集体的无意识就被唤醒了，好像一到了这个时间大家就知道要高考了，每一个经历过高考或者是家人经历高考的人都会一下子这个生物钟就开始启动，开始想起来。所以最近有非常多为高考考生加油备战考试的这样的点播歌曲。以前的杰克堂也是这样，最开始的时候在高中有一次，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点歌片花就是这样的，也是我的同桌点播了一首歌给即将高考的我们，他说希望自己，希望杰克堂可以去考上理想的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而现在的杰克堂坐在直播间当中就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存在，继续把这些心愿延续下去。我不仅是一个音乐调配师，还是一个音乐快递员，所谓的快递员就是帮大家来表情达意传递心意的。接下来让我看看这是谁的心意呢？黄淑慧，祝你快乐，祝你快乐，这可能也是最多的一个点播词了。不管是生日还是平日，都祝你这个，按照我们甜甜圈一个胖子的话说，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不过生日的朋友生活快乐。总之就是这样的一份祝福，希望用音乐来传达。杰克堂去看一下，这是我们哪位朋友的点播啊？稍安勿

来自黄淑慧的祝你快乐。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进入到我们的点歌时间。其实现在杰克堂都已经不用再就是不停的在播点歌片花了，因为我们的歌单当中大部分都是大家的点播歌曲。上半时段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刚好刚才看到了抖音上的痞子说到了平凡之路，前段时间刚好有一位朋友点播了，不是你吧，说想听这首朴树的平凡之路。那好，那我们上半段就一起来品鉴这首歌。而现在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在一到三十选一个号码牌，这个号码牌就意味着我们的一会儿广告过后要收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杰克堂自己唱作的歌曲，对应的一个号码，算是一个开盲盒时间。

0: 员工陆说，十年前一个人骑着自行车环中国的时候，经常单曲循环平凡之路。这也太酷了吧，这段经历，这条路可一点都不平凡。找到了这首歌点播的人，是来自奋斗点播的平凡之路。好，让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继续听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7: 贫僧修心不修房。
6: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7: 何为全包员？
6: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

0: 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快堂，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堂。上半时段刚好有一首黄舒慧的《祝你快乐》，也把这首歌送给过生日的心田，生日快乐。而且我刚好看到了心田今天是第一个发来这个盲盒数字的甜甜圈，因为到了 B1 糖了一个糖时间，杰克堂自己创作的歌又可以假公济私的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了。他选的是第28号，第28号是什么呢？这首是杰克堂创作的《宇宙第一定律》，这是一个 demo 的版本，我觉得还挺适合做一个生日祝福曲和心田来分享的。所谓的宇宙第一定律是什么呢？可能每一个人想到的都不一样啊。对于至少对于杰克堂来说，我觉得是一种直觉。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是想要去说直觉真的很重要。当你见到一个人第一眼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感应，觉得诶，这个人也许可以和我成为一个好朋友，甚至你可能会有一种觉得他也许会成为多长时间的好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这种感觉，但我觉得自己是有这种特异功能的，我把它打引号的特异功能。我现在关系非常好的十几年以上的朋友，我都能够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的那个场景，甚至是他们的表情，我们说的话，好像就是非常清晰。对于杰克堂这么一个记性特别差的一个人来说，居然能记得很清楚，你说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宇宙第一定律。

第一定律，来自唐了一个唐 demo 版本啊，杰克唐的自弹自唱最原始的版本。而之后可能我想，哎呀，我还要不要立 flag 呢？这也不算立 flag。其实对于杰克唐来说，这些事情都是一个一个我想去实现的事儿，只是什么时候还不一定。但是他在心里面，今天怎么样？收到了生日祝福，希望你也可以看到那个一下子就特别对眼缘，然后走一辈子的好朋友，好的关系。

重游新疆，那个时候在路上看着外面苍茫的景色，然后我就收到了一个我很重要的朋友和合作伙伴的消息，就是庞岩老师。之前我好像有说过，杰克堂的一个下午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都是庞岩老师来编曲的，我们也一起有合作，而且他真的是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合作者。就是之前我有说过吧，就是我们当时合作第一首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其实就是我弹唱了一个就像刚才那样的弹唱的一个版本，然后他就说我们把这首歌做出来吧，于是就有了第一首杰克堂愿意有意愿发到网上的歌，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这都多少年了。而这首歌呢，是之前我们有一次相聚的时候把这首歌也弹唱给了老师，然后他把这首歌也录下来，结果过了几天，过了一段时间，不是几天啊，就这次在新疆带队的时候我收到了他的一个编曲的版本，所以我想可能很快这首歌的编曲版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所谓的编曲版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版本了，我们不能把它叫录音室版，可能还没有到那个级别，但是至少它有编曲了，不再是杰克堂的这样的自弹自唱了。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我们刚才在抖音的直播间当中也让大家来选一个号码牌。今天我们是两首连播堂了一个堂时间，昨天答应大家的我看到了是风雨下点播的第27首。昨天其实我们听过这首歌了，只不过昨天的那个版本和这个不一样，听完了以后你也会觉得哎，好像编曲不一样了，这也不能算是编曲，因为这两个都算是一个 demo， 但是感觉不一样，这个是尤克里里弹奏的，而昨天是吉他还加了一些效果，有一些 echo， 而这个呢就会有一种更清新的感觉。同样都是这一天，我希望这一天和往常的任何一天都一样，是这首歌的名字。同样的一天，不同的感觉。

刚才看到了在抖音上的一位朋友说，在北京大胡门17年，整个青春都奉献，很怀念，也把这首《我希望这一天》和往常的任何一天都一样送给你。17年的坚守，日复一日，可能就会有这种每一天好像都在重复，但是每一天都不一样。今天的一天和昨天的一天也不一样，因为编曲这个配乐乐器不一样，好像呈现出来的气质也完全不一样了。两次的《我希望这一天》和往常的任何一天是不同的音乐人和我一起来合作，这个都是相当于 one take 的这种方式来录制的。不同的一天，不同的心境，好像感觉也完全不一样了。

0: 但是我们的心态变了，都不一样了。
1: 用音乐传递心意，传递点歌时间到，点歌时间到。
0: 接下来又到了点歌时间，应该说接下来全部都是点歌时间。这是来自抖音上面的，这是高雨涵点播的一首歌，他说想把这首歌送给妈妈，来自张杰，他不懂，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点播词，我想这当中也蕴含了很多的心意。有的时候音乐就像是密码，像是一个暗号，懂的人自然会懂你想表达。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二郎，生活不止五味。看到抖音当中有一位叫做波段猎手的朋友，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名字起的就好像是不小心捕捉到了这个频段，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上空的这段音乐，来自张杰的他不懂。雨辰说张杰舒缓的歌曲更有魅力。是啊，他有那种非常直接的直抒胸臆的表达，那种非常有金属质感的嗓音，也会有这种比较向内发散走内力的歌曲，可能各种各样的风格都可以驾驭，各种各样的风格都会有一首可以捕获你的心。接下来反正既然时间，我看所有的点播歌曲没有办法今天一一和大家安排，不如让杰克堂再来调配一首歌吧。因为最近实在是这个杰克堂也属于债多了不愁啊，非常多的点播歌曲在后面排队，但是好像可以去调配的空间也变少了。但是刚才看到了也是痞子说到了北京的乐队啊，他看来也是一个喜欢乐队的朋友，还提到了高旗。接下来这支乐队比较新，也是年轻人的乐队，他的名字叫宋春归乐队，来听乱春，也是最近比较新的一首歌，五月份刚刚发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支非常有年轻活力乐队的歌乱春。春天那种万物生机蓬勃的状态，但是在这首歌里面你会听到一些腐朽，听听看，也会有那种所谓的乱糟糟的感觉。所谓乱糟糟不是说是一个贬义词啊，而是在这种混乱当中去找到自己的位置。

来自宋春圭乐队的乱春。那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时间也差不多刚刚好，我们把它当作是一首 X 味道的糖果 I want it， 刚好承接一下接下来 DT 带来的越听越流行。这也是一位抖音上的朋友的点播，一个德国乐队，我们的 X 味道的糖果，让大家的口味破破圈。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啊，在生活当中每一天都会用到面霜啊，一方面是为了稳定皮肤状态，另一方面是要抵抗时间和岁月的痕迹。那我们其实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我们皮肤的密度，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皮肤可能没有那么紧致和回弹了，那支撑我们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空隙，密度在下降，那所谓的岁月感就是一种松动哈。那所以选择面霜，我们就应该选择能够从底层来改变我们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我们今天要给您带来的赫莲娜黑绷带其实就是大多数人的一个选择哈。
1: 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找这个面霜的时候，要从让皮肤找回那种稳如磐石的秩序感这方面去进行入手。
2: 对，
1: 那么黑绷带呢，在这几年呢推出了一个新的版本，是50%玻色因的版本，大家在柜上已经可以能见得到了。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50%玻色因的这个新的版本。但是很多人有疑问啊，这个黑绷带足足添加了50%的玻色因，而且呢玻色因大家也知道它的这个效果非常非常强，但是之前既然已经很优秀了，那么为什么还要升级到50%玻色因的浓度呢？这么高的浓度，皮肤真的能吃得进去，真的是有效果吗？其实50%的玻色因它是更好的强度。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像一座大厦一样，那么玻色因就是这些加固大厦的钢筋，
2: 没错，
1: 50%浓度的玻色因是直接进入到了深层重建，也就是说把那些钢筋水泥再重铸一样的这样的方法。由于现在女性面临的很多的外部环境，比如说紫外线，比如说蓝光，我们天天在户外，我们天天面对着手机，还有内部压力，比如说情绪波动和内分泌，对吧？这些情况比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的这个情况更加复杂。那么这个时候呢，玻色因的浓度加强，其实就是要和皮肤损耗的速度在比赛，为了跑赢损耗。那么浓度这么高是能吸收吗？这个就是黑绷带强以为傲的工艺。为什么它一直这么贵，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是因为它有冷压的乳化工艺，它将高浓度的玻色因封存在特殊的微小滴液中，当面霜接触到手心的温度和皮肤的瞬间，这些微小滴液能够像丁香爆破一样穿透皮肤的皮脂膜，所以说即便是浓度再高也能够进行深层作业，真正达到我们买它的效果。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高浓度的50%浓度的新版本的玻色因的黑绷带一定要试试。
2: 我们带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市场价官方店铺50毫升的要3880元，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9元，这个价格其实很优惠了。但是今天我们限时啊，给您买一赠一，也就是1999元，2瓶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但是仅购买。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回复"新旧"的"新"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购买链接了。另外，今天。

0: 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呢，它是顺丰快递直邮到您手上的，这一点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别逛购物的这个后台的物流可以看到它是不是真正的发出来的。另外一点就是它上面是有一个溯源的二维码的，
1: 是
0: 拿手机扫描之后登录那个平台，您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信息呢？第一个就是它的品牌名称以及采购链路，也就是它的清关信息，比如说哪天进口的，从什么口岸进口的，清关的企业的名称是什么，包括它的干线物流，它从哪个港运过来的，运输的方式是什么，运输的船和航班号您都可以查到，包括它有区块链的这个溯源证书，
1: 没错。
0: 所以说有这一点您大可以放心它的真假性了，这个是对于真品的一个保障。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是50毫升的正装，再加上50毫升的正装，它的这个效期都是新的。今天北广价2罐到手1999块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香的啊！
1: 是
0: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回复"新旧"的"新"字，
1: 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放眼北京，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越听越流行。

Purple Disco Machine 跟 Kongs 带来一首 Substitution。 每次在听到说要很热烈的一些天气跟温度跟节奏的时候，这首歌曲也许会成为我们的选择。今天这个天又跟前两天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我们说前两天已经下雨让觉得很舒适，全新一周的开启又觉得很具有一些节奏感，但到了周二的时候，今天这个天如此的天晴起来，明显你就觉得说云彩的厚度啊，包括它分散的一些程度会更不一样，更多的接触阳光，内心我觉得也会滋生出来更多的一些很棒的感受跟想法。所以在今天我们用这样热烈的一首歌曲来进行开场，说到的是越听越流行，在周二的午间陪伴各位，我是王维，我是 DT， 继续跟各位来听歌的声音是来自于 Post Malone 了。 Post Malone 呢，之前先是在香港那一站不用说了，他的Big 什么 Stadium Tour 正式的开启，落地第一站之后呢，大家都在说，哎，会不会再加场？好，加到了广州站，谁能想到说一加就停不下来？接下来官宣的就是在济南站，又回了。接下来听到跟苏芮莉的合作，《阳光之下》更加的摇摆，《Sunflower》。

0: Red Hot Chili Peppers。
1: 最近在听到他们歌的时候，其实也是连续几首歌 Danny California Snow O'Hay 几首歌曲都会让人觉得说这种行进感是最适合在初夏的时候给你带来的，我说的是温度上更符合初夏的一种心情的时候，你带来恰到好处的一些热烈跟稳步前进的一种节奏。而接下来听到的会是 Rihanna 的一首歌曲，当一个全新的力量跟声音闯荡乐坛的时候，它肯定要带来一些更刺激的节奏跟声线了。比如说我们听到就是他很早期的作品了，这首歌 Disturbia。

一些稍微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有些时候还是蛮刺激的哈。Disturbing， 而接下来听到的会是 Redora 跟 Rehab。曾经他的歌曲 Anywhere 经过了三哥的混音之后，你会听到的是不一样的一种，类似于带着一点小警鸣的感觉。

rehab anywhere。 沈道是越听越流行，继续在周二的午间陪伴各位。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跟各位的分享呢，我们跟各位其实今天听到了一些蛮怎么说，乡村带着一点那样的味道，它阳光味道的歌曲，但是很多时候在阳光之后的背面，如果说当我们听到一些蛮暗夜节奏的歌曲，如果让我来分的话，这首歌太暗夜了，好像也会让人觉得说它是一种更加的坚定。我觉得很多时候也许在白天给你带来那些混乱，像我们之前听到 Disturbia 尘埃落定的时候，是在晚上自己关上门来的那些沉思，而这个时候当你需要一些相对安静隔离封闭的环境去做一些思考跟决定的时候，也许这样的节奏会成为你更好的一种 BGM。 Starboy 来自于 The Weeknd。

而且很多时候这一首歌曲，如果你把它的 BGM 单拆出来，你可以把 The Weeknd 的人声去掉，因为相对来说我觉得它的震动频率离得有一点远，你把上面的一个频率去掉的时候，留出这一个空间给自己更多的思绪，可能在晚上有一个更强烈的低谷的时候，它真的就像是我觉得声音具象化了，帮你去夯实在心里面的每一片松土跟地基，然后让你走得会更加的平坦，会让你觉得有更好的一个决策力的感觉。所以这首歌曲同样也很适合我觉得在午间的时候去聆听，在这样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当中，跟各位来分享作为你的心情 BGM。 另外一首歌曲一定要打开自己的感知力，让自己更多的去感受 feel， 来自于 Robbie Williams。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0: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5: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4: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5: 是吗？
4: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趋势，放眼北京，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越听越流行。

Jettie Schwimm's Mr. Know-It-All。 超强的嗓音，泰迪熊游泳再次出现在我们的耳边。12:34，顺道是越听越流行直播当中，我是王威，我是 DT， 也继续在周二的午间跟各位来分享音乐。之前我们其实提到了说，在一些全球的演出现场，其中也包括了在英国的 Capital Summertime Ball 进行的现场的声音当中的阵容，有一个老牌的乐队，曾经的 Robbie Williams 所在的接招乐团，然后他们在进行第一次回归的时候再一次的重组。然后当时我们能够听到的这首主打的单曲《没再听》，依旧觉得能够具有抚平情绪的魔力，《Patience》。

Take That， 带来一首 Patience。 声道的越听越流行，974 Radio High 舞团跟各位的分享福利黑绷带，大家可以这一次尝试在我们的北京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黑绷带或者面霜两个字，618的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这次加福利官的微信就能解锁特权了，专属的膨胀礼券限时奖，1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

520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十分的划算哈。所以大家可以尝试登录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面霜两个字抢起来。

Chainsmokers 带来一首 Paris， 顺道的就是越听越流行，同样也很梦幻的情绪。还记得第一次在提到这首歌曲在线下演出的场景的时候，我们不是说音乐节啊，我们说的是更加私密的一种演出场景，就是当时 Andrew 吧，他的朋友正好是在法国那边结婚，在现场的时候因为大家是朋友，突然一下惊喜现身，给大家带来了现场的一些歌曲的演绎。当时有很多现场的朋友啊，现场参与这场婚礼的家人把视频录下来之后在网上流传，所有人都觉得好听到不行。很多歌曲有些时候也我觉得要跟一些场景来进行结合，这首歌所带的那种朦胧梦幻感，它很多时候跟一种爱情的甜蜜感或是忧伤感其实都可以产生关系的，都要跟我觉得不同的这些落地在某一个地方，又在巴黎又跟一场甜蜜的婚姻相关的时候，它能对于这首歌曲来激发出来的更多的感染力，它是有着非常密切联系的。而这首歌曲如果说也放在我们提到的说当一个人关起门来的时候，那可能在回味一段让你觉得蛮伤感的感情关系，它同样也会焕发出来不一样的一些魅力。而把它如果扔到电音节的现场，那个状态又不同，那是一种大家终于所有的有着同频共振的乐迷，喜欢着同样的组合，喜欢着同类型的音乐，大家终于站到一个地方一起来 happy 的时候，那样的一种满足感，那样的一种归属感，又会给你带来另外一番不一样的感动。所以一首歌曲它可以生发出来的感动类型真的有很多，所以也希望在所有的音乐当中，也希望各位啊，你听到一首歌曲的感受，你喜欢它的某一点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我们也希望让所有的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嘛。再来继续跟各位的声音分享，最近老刷到一首老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一直出现在我的短视频平台，那么老的一首歌了， You know you make me wanna, like you blue。

迷惘呢，12:46的越听越流行，今天各位来分享到了这样的一些情绪，这样的一些歌单，希望都能够在不同的一些节奏里面能够感受到，说在这样的一个夏天会给你带来怎么样的一种向前来冲冲冲的能量。先稳定站稳了脚跟之后，接下来就要迈出快速的一步了，因为下午其实下午的工作就要开始的时候呢，这边带来的就是 Gojo， 这也是一位我觉得很有闯劲的音乐人，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在短视频平台上，然后会进行自己的一些演绎直播，更多的是在线下的所有那些海滩边上，让别人来看到他的存在的时候，唱了一首歌曲叫做 Mrs. Hollywood 的 Gojo 啊。

Go Joe Mrs. Hollywood。 接下来要跟各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Addison Rae， 这个在过去两年的时间基本上从网络平台火到不行，以及落地到现场的演出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登上了更大的一些舞台，像是 Coachella 的舞台。一个音乐人他身份的巨大的转变是要跟着他的乐曲的发行，他歌曲的一些热度，也要根据他在现场能够登上的一些舞台的能量级别、人数的级别来进行一个区分的。有很好的一个开端跟开头，起势来说简直说是火箭冲天一般，而在之后怎么能续上这样的一个热度，也是很多的年轻音乐人或者说通过互联网平台火起来的音乐人需要进一步去观察跟解决的。所以我们到时候来看一看 Addison Rae 在之后会有着，尤其2026年，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要续上之前的那一个力度的时候，会有着怎么样一些新的表现。 Diet Pepsi。

Safe Sound， 其实在简编辑跟我们在公布说有很多的一些新歌上线的时候，当中挑选两首歌曲跟各位的聆听跟分享。那慢慢的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一些助威曲啊，或者说随着世界杯的热度起来以后的那些流行歌曲的上线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里面跟各位来进行统一的一个分享。在当中呢，我们会听到太多熟悉的名字，比如说在我们印象里边深刻的 Shakira， 今天我们就稍后跟 Shakira 的声音，有些过去经典的声音再次来聆听一下。其实呆呆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它是很有世界杯的气质的，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心里边它总是没有曾经像 Waka Waka Waving Flag 啊，包括一些其他的歌曲那么的具有它本身的那种热力度。所以如果再提到Shakira 的话，在我心里面它可能是更属于曾经的 Whenever Wherever 的一些时代，又或者是我们这边来跟各位找到 Shakira Yes Hips Don't Lie 的时代。所以今天跟各位稍后要结束的这一个曲目，我们就用世界杯的预热声音来去进行。每天我们可能都会涉及到一些像 Shakira， 像你能想到比如说 Ricky Martin， 我们再把它请出来，那些很跟足球相关的热门单曲，包括 Pebble 在上一届的世界杯相关的一些曲目的发行的时候，跟各位来进行慢慢进入到状态跟节奏。因为紧接着在974你可能随时随地都能够听到这样的一场盛世相关的内容了。同时也邀请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在我们的午间会有一些跟世界杯相关的大家聊球的直播，好比说在今天中午我们从1点到2点，对，稍后要开启的就是这一次继续足球三维论，跟他一起来跟李维老师，今天又会是有哪位其他的嘉宾，大家在现场好好的一块畅快的聊聊球的时间了啊！所以在稍后大家也关注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抖音账号，今天应该是在抖音的北京音乐广播，大家来在抖音上搜索就好了，稍后见。

0: 平安。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喧嚣的地铁的车厢里，在辗转反侧无法入眠的床榻上，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种音乐，而这种音乐属于寂静，舒缓当中意在滞。

数据、大模型、 AI， 好像每一天我们听到这些词儿特别特别的多。这可能也是我现在想说的，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用算法支配的时代，其实真的需要音乐来治愈都市的空心病。身处现代社会的人，生活总是会有的时候会有迷茫、不安、焦虑、压抑、倦怠，或者是忧愁之中。在都市里，在茫茫的人海里，在车水马龙里，就是这种好像是被生存状态所裹挟的，无处安放的灵魂，无处依靠的肉身，好像总是在漂泊在光怪陆离的世界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就需要听到耳边这些简单的，好像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就像可以直接到和你说话一样的这种音乐。鲁叔也是今天特别推荐给您的这位音乐家，鲁德维科·艾奥迪，他的钢琴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功效。

当极简主义的建筑线条遇上了巴洛克的情感浓度，就诞生了鲁德维克·艾尔迪，他所代表的新古典主义钢琴。

传统的古典音乐的这种严格的范式，这样的风格更注重的是用很简约的音符来触发大家的集体记忆，就像一束光唤醒了整座沉睡的宫殿。

被乐迷们亲切地称为鲁叔。这是意大利的音乐家鲁多维科·埃尔迪，他也是新古典运动的活体的教科书。他毕业于米兰的音乐学院的作曲系，早年呢却是摇滚乐队的键盘手的身份。双重的基因也是融合造就了他独特的音乐的语法，左手指尖流淌的是肖邦式的浪漫的肌理，而右手却能敲击出电子音乐般的脉冲的节奏。所以他的作品被超过有150部的影视作品选用，从奥斯卡获奖影片《黑天鹅》到触不可及，那些让人站立的钢琴段落往往都数着同一个名字，就是鲁多维科·埃尔迪。你能想象吗？其实你听这个名字你觉得，哦，我不知道，哦，我陌生，但其实你听过很多他的音乐。

如果你观察花朵，你会发现它的简洁，当然简洁当中也蕴含着复杂性。但对我而言，我努力追求的目标是创作出能让人一眼理解并且留下印象深刻的艺术作品。想想钻石，它们本身就足够美丽，无需其他任何东西。我一直觉得流行音乐也有这种特质，因为流行音乐不会想太多，它直接与人们表达情感的需求相连。我认为这种直接的连接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迪打破了界限，看似简单的旋律却具有深深的感染力。这是来自于英国的《每日电讯报》来对于他的评价，还有英国《独立报》也这样评价他，说既遵循古典音乐的框架，又有似流行乐般对美妙旋律的渴求。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位也许你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一定在某处听过他的音乐的，被中国的很多朋友们称为鲁叔的鲁多维科·埃尔迪这位钢琴家。我是王卓，欢迎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

鲁舒毕业于米兰音乐学院，而且他的童年呢就伴随着母亲爱听卡拉斯，而且呢他也是从小在弹肖邦的音乐，他吸收了还有就是贝多芬的音乐，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格，这让他的音乐自然而然地拥有了这些音乐的各种的特质。他说，我希望我的音乐能够反映我所生活的世界，并且完全的自由开放，拥抱各种体验。我决定不再遵循任何的规则，所以我走上了自己的道路。他如果与古典音乐界开始背弃我，某种程度上我确实是被他背弃了，但是我并没有感到迷茫，我开始坚信自己正在做一件对我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必须谋生，因为没有人再邀请我了。当我

写日记，好像这样的习惯对于很多现在年轻人来说，哎，就好像是在小说里看到的事儿似的。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习惯，会写日记，可能现在呢发个朋友圈，随手发一下，就算是对自己的记录了。但是你知道吗，鲁叔他有这样的习惯，他几乎是每一天他都会坐在钢琴前去录点东西。他说就像写备忘录一样，他会把脑海当中浮现的想法记录下来，不管是好是坏。他说我不会去想太多，只是去做，

0: 是不是能为我们的每一步带来滚动以及柔软的这种踩踏感，而且它对于我们的膝盖的缓震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而且它的设计包括它的颜色也是内敛而又不张扬的。
1: 对我们昂跑 Cloud Surfer 这个系列呢，它提供的就是那种低调而又有品质的设计，是我们日常每天都可以选择的。它没有夸张的撞色，而且拒绝臃肿的轮廓，它带着一点那种清冷的瑞士质感，就是双白主调配色，再搭配上一些比较清新的颜色，即便是您穿的久了一点，依然呢它也像是一件工艺艺术品。而且呢我们看到有一个调查呀，说40%的消费者呢都是因为昂跑的颜值入坑，这双鞋就告诉了我们功能和美学是可以兼得的。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在日常和运动场当中都能使用，而且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七款配色都是马其的，而且我们在比价 APP 上给大家查了一下，基本上现在还在卖800到1000块钱左右的市场售价，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418，而且是全色全码统一售价。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您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昂扬的昂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啦。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Cloud Surfer 的系列呢，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非常齐全，可以联系客服，授权也很清晰。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款的鞋的来源是来源于昂跑体育用品上海有限公司，从奥莱仓直接去给大家发货，直接发到您手上，所以说您可以放心买，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我们再跟您说说呀，那这双昂跑呢，它非常适合呢日常和跑步两个场景都是可以适配的。Cloud Surfer 呢，它的系列就是主打低饱和度莫兰迪色，这类色彩呢自带那种清冷感，不张扬却富有质感，能够轻松的融入商务休闲街头多种场景。您可以穿它配什么西装裤啊，浅色牛仔呀，凸显您那种干净利落的都市感。并且这双鞋呢，上脚的感觉就是透气不闷脚，它是那种工程网眼鞋面，再加上再生聚酯纤维材质，在高温下仍然能够保持鞋内的空气流通，避免您汗脚的尴尬。
0: 而且呢，我现在是44.5的这个鞋码，我量一下单只鞋的重量不到260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轻了。而且在走到路上的时候或者是慢跑的时候呢，它的因为后面有港宝嘛，对于我们的脚踝，对于我们的跟腱的稳定性是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因为它增加了一个趾骨的加强，也就是我们脚尖前部的这个加强，所以说对于脚的疲劳感的积累是减弱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7款配色，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今天北广的全色全款统一售价418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6: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7: 您好，您的快递。
8: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9: 拆过之后，精致又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10: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北京时间14:01，欢迎光临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从上周五到昨天，我们连续听了两场和高考有关的播单，陷入了一种紧张又怀旧的情绪。那今天我们跳出高考，拥抱夏天，来一场适配夏日100分的 Flamingo 音乐。第一首曲子很特别，它虽然主题是春，但却热烈的不像春天，倒像是夏天。这首《春之 Tango》 是改编自维瓦尔第《四季之春》的第一乐章，来自阿根廷跨界吉他演奏家、音乐制作人古斯塔沃·蒙特萨罗与英国皇家爱乐乐团的合作。弗拉明戈和古典的完美结合，也让这首熟悉的旋律变得不一样了。

生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游走在古典、flamingo 还有摇滚和拉丁等多种音乐领域的一位吉他演奏家。2000年，他和皇家爱乐乐团合作推出了专辑《flamingo》幻想，就是 flamingo fantasy， 收录的都是古典名曲的 flamingo 的改编演绎，每一首都透着西班牙式的热烈和浪漫，就好像刚才的那首《春》。就从意大利的春天变成了西班牙盛夏的感觉。而接下来这首 Moonlight 月光伦巴是改编自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静谧的月光变成了月光下慵懒魅惑的起舞，深情交织。

我们今天听到的是 Flamenco 音乐和古典音乐的融合和跨界，是来自阿根廷的吉他演奏家古斯塔沃·蒙特萨罗。接下来让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刚才好像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到有朋友说，谁是糖糖呀？我就是糖糖，糖糖和甜甜都是我。我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好听的音乐。古斯塔沃蒙特萨罗，他是从小就学习吉他、古典钢琴，青少年时期还痴迷前卫摇滚，曾经是阿根廷前卫的传奇摇滚乐队十字乐队的主唱和贝斯手。他在上世纪80年代转战西班牙发展，加入过西班牙的流行乐队，参与制作了很多摇滚名团的专辑。而在2000年，他和皇家爱乐乐团的合作，以 Flamenco

丝的梵丹歌的四三拍的舞曲，一般是两人对跳，有拍手、弹指和踢踏的动作。它起源于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也就是 Flamenco 的核心发源地，是西班牙最古老、流传最广的民间歌舞之一，也把致爱丽丝的温柔变成了西班牙式的对爱丽丝的热烈告白。

这就是和声和律动的魅力，同样的旋律，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接下来又会是一首莫扎特的作品，原曲是莫扎特的第21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昨天的节目里面，听说大家听了大提琴的版本，而今天我们有了 Flamenco 吉他的版本来对比。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听这首行板论吧，原作是门德尔松的第五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有人说听起来有点像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他们第一句的旋律走向确实是有点相似啊。那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改编的版本。

吟唱，吉他呢也是从轮指即兴的 solo， 管弦乐团同样也是层层加码，弦乐、木管、铜管依次加入，最后一起爆发。最后让我们来听一听，在进行了这么多的解读之后，你的听感是如何的。

0: 发现这个膜布是沉甸甸的，130毫升的精华给锁住了。
1: 另外它的剪裁也非常非常棒，像我这样的大脸，还有包括西西这样的袖珍的迷你的小脸都是没有问题的。它的这个剪裁特别特别贴合我们的肌肤，不管你的圆脸还是尖脸，包括它能够贴合什么我们非常非常注重的，比如说我们的鼻翼的部分，嘴角的部分，眼周的部分，这一点是不好贴合但是又非常非常关键
0: 的，需要的。对，
1: 哎，这一点呢它的这个剪裁包括它的膜布做到了非常非常出色。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老妹儿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清润面膜，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
0: 带给您的老妹儿海蓝之谜精粹清润面膜一盒是6片啊，每片承载整整30毫升左右的精粹水精华，市场价6片装就要7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一盒130，两盒更便宜225元。
1: 如果你之前使过的话，如果你经常用面膜的话，直接囤两盒没有问题。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膜，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咱们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从拉美公司到雅诗兰黛上海再到北广的授权，一路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是保真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0: 是是是，
1: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拉妹的这款面膜上脸以后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0: 对，它的精华液是那种丰盈的丝滑的流体，触碰到我们皮肤的瞬间呢，您就会觉得原来啊感觉挺焦躁紧绷甚至有点隐隐作乱的皮肤，一瞬间就被一只温柔的大手给安抚住了。那种感觉就像是比如说我们连续加班了一周哈，整个人要崩溃了，突然有人把您推进了一个 SPA 馆，按下了静音键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15分钟之后嘛，接下这个面膜您就会发现精华而是实打实的进了我们的皮肤，那您的脸

节奏。而后当这个15位朋友一起合唱的时候，心率就开始互相的靠拢，你会发现一个杂乱的孤独的跳动变成了一条平滑的共同的波动。15个不一样的心脏开始几乎像一颗心脏那样跳动起来，只用了短短几秒钟，只是大家唱了起来，只是音乐找到了彼此，身体找到了共鸣的节奏。原来唱歌是隐藏的呼吸。这个科学家后来明白了，说唱歌是一种安静的共同呼吸的形式，拉长距做长呼吸，然后所有唱歌的人都开始按照同一个模式去进行呼吸，当呼吸变得同步的时候，那所有人的心脏也就开始以同样的方式跳动起来，声音交织在了一起，身体也随之交织在了一起。所以我也联想到了，当我去参加某一个大型活动的时候，我们在满是人的那个场域里面，你会感到孤独，你渴望去链接，你渴望去说我们是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但是

角落。我们总会觉得，哎，那些还有一个闲置的空间。是，这个空间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都特别重要。就像我们也不必强迫自己时时刻刻都去填满生活的每一个空隙，我们在呼吸之间也是有停顿的，也是有节奏的，也是有空白的。所以我一直说，希望大家能在音乐当中慢慢地舒展起来，去享受一个人的安宁。

力挺他，一众音乐人也是陪他走出了阴霾。这是王铮的故事，所以你知道没有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再想想刚才他的那首歌，你是不是要用那首歌来褒奖一下他？他就是很温柔很勇敢，对吗？故事帮我们记录来过这个世界的痕迹，音乐帮我们解读各种关系里的相处密码。午后三点钟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邀请你和我一起放慢仓促的脚步，心有山海。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你有没有在某个午后和一段音乐深深共鸣，任随它就这样温柔地让你站在了光里？那些无法言说的故事，那些无人能懂的瞬间，音乐都替你记住了。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午后三点钟，你的故事我的歌，这个春天让音乐住进心里，等心花怒放，等万物生长。

约自有美好，简约自有大美在。最近这段时间我也开始亲自下厨，慢慢的学着去做地中海饮食。可能男的我也不太会哈，所以我就从这种简单的食材开始做起。告诉大家，我现在非常在行去做波奇饭，没有什么重油，没有什么重口味，也没有什么花哨的配菜，就是一些新鲜的杂粮打底，然后生鲜蔬菜搭配一些水果，还有优质蛋白，很简单的一些食材的组合，颜色超级丰富啊，口感也特别好。我后来想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从做饭开始简约，可能从来都不是说将就着敷衍着，而就是把食材本来的那个味道就这样妥帖的放进了每一餐里。确实是这样，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你，波奇饭很简单，新手小白也可以。你需要通过自己的亲手料理来给家人带去健康和美味，所以这件事情也就变得轻松自在起来了。来听听好妹妹乐队的这首《我愿意为你轻轻歌唱》。

己在一呼一吸之间更加的慢下来，能够更深切地感知自己的身体，逐渐松弛，内心也逐渐平和。所以我想这是运动，瑜伽运动可以给我们最朴素的一种松弛感。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我们要让身体和精神都要舒适起来，好吗？好了，今天像风一样自由呼吸就和大家感受到这里，愿我们在三餐四季的平凡日常中都能够找到一些细碎的欢喜，从从容容的行走。感谢收听，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音乐中草家，我是刘慧，明天午后三点钟我还在这里，希望继续遇见你了。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来听华晨宇的这一现场版本的《用尽我的一切》。

0: 身经历去检测过了，是不臭脚的。
1: 那因为呢，它的这个鞋底凸点形成了微型的这个导流槽，行走的时候能够促进空气循环，减少您的汗液的停留，包括水的停留。那这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
0: 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 Crocs 他们家的这个人体工学的鞋床是非常非常加分的。你看啊，咱们喜欢穿的鞋，或者说穿着觉得舒服的鞋，这个人体工程学的鞋床呢，能够自带的轻微足弓支撑，
1: 对，
0: 这样呢把咱们这个足弓给撑起来，宽头的这个设计不及脚，哪怕比如说您是
1: 拇指外翻哈，
0: 或者很多的姑娘都有这个拇指外翻的这样的情况，对吧？穿这个就会更加的舒服，
1: 对，因为
0: 不会勒脚。
1: 是，我这插一句，因为有的时候说不让我们平常多穿拖鞋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这个足弓的支撑，担心你的脚越穿越平。
0: 对，
1: 但是这个鞋您完全没有这样的担心。

0: 通勤走路你都需要
1: 关注这点。
0: 是的是的。第三点就是您比如说您下楼取个快递穿上就走，后跟这个袋儿既可以是变成凉鞋又可以是拖鞋，你把那袋儿往前轻轻一拨它就是拖鞋了嘛，对吧？
1: 对。
0: 而且我们知道北京现在进了雨季了嘛，雨会越来越多的，但你雨天趟水的时候两侧六

0: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块。
1: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2: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 我忍不住了。
0: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3: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0: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所以说没错，在上个周末呢刚刚去了青岛参加了一场比赛哈，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小红书以及抖音，可能会即将发送一下种棵草系列的视频，看看在这个比赛当中你有没有看到哪些彩蛋。当然了，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听听 FM 当中找到音乐种草家。其实每一次可能你去参加一些大型的赛事，或者说是你去一个地方旅行回来之后，会有什么很强烈的戒断反应哈？你会因为什么事情而无比怀念那一刻呢？就像我们开场在卡奇社的《日光倾城》这首歌里听到的，观看一颗流星坠毁了，所有人可能都会为此而难过。所以你会为了什么事情，你会为了什么样的感觉而无比怀念那一刻？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我们接着在今天的音乐当中继续给大家带来能量哈。也不能总是那么的悲伤，毕竟今天是我们本周的直播第一天，对不对？来听这首 Found Your Love。

今天，哎呀，最近说实话，我们给大家种的草呢，都非常的贴切实际，对不对？我记得前两周有拖鞋，然后呢，还有什么防晒，所以我们都备齐了之后，今天我们又来了一个大货，这是什么？赫莲娜黑绷带。你看，每次一到赫莲娜黑绷带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问题，就说那太贵了，你们干嘛给我介绍这个，对吧？确实，一瓶赫莲娜的黑绷带在专柜或者说是在网上，包括最近的一些什么大促啊，都是要好几千块钱，包括你去免税店哈，几百块你是基本上没有这个价格的。所以说我们在音乐种草家限时福利，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今天是什么地板价？平时的正装4000多，今天618限时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现在只要520块。你知道赫莲娜黑绷带有一个很厲害的事情，就是它有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
3: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1: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1: 看店打卡，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1: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0: 音乐种草。

16:35，这里是音乐种草家。你好，我是柯涵，祝你周二快乐。下半段开场这首歌是不是好适合现在的天气？它的名字叫做 Rainy in Manila， 对，菲律宾马尼拉。然后它其实就是菲律宾的第二大语言去演唱的一个哈。我特别喜欢的是在这首歌后半段部分，它有一个变速，然后会有一个突然的降下来，然后突然把速度提起来，会让你感觉得到这个与它的一个变化。并且呢，这个乐队哈叫做 Lola Amor。大概是这样念的吧，他们一般的作品都是 funk 呀，或者说是结合了一些流行的元素，包括你会听到有一些萨克斯风的加入哈。其实哇，你这样听下来，你会觉得在海岛城市生活的人们，大家对于大自然变化的观察是非常细致的，所以在他们的歌里面，有时候你会听到下雨。既然是下雨的马尼拉，那么我的歌里就是会有下雨的快慢缓急的变化。当然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听听 FM 当中找到音乐种草家，可以随时跟我分享哈。因为在上半段呢，我们放了一个玩具总动员5的主角的新歌嘛，所以说他们要聊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数码产品的时代，玩具会被淘汰吗？

此刻开车的朋友们哈，可能也许距离北京今天的夕阳出现还有一点时间，但是也希望借着这首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今天晚上的晚霞。当然也种草给你，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风格，那么蒋敦豪的第二张个人全创作专辑也许哦会有很多的自然的元素，可能会有麦田，可能会有天空，可能会有像他刚刚唱到的夕阳，那会不会有大海呢？不知道，我们来一起期待哈。刚才跟大家聊说，如果数字时代开启，你觉得玩具会被淘汰吗？这是来自于即将要上映的电影《玩具总动员5》，他问我们的一个问题。然后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哈，我们的这位叫做三爷，他说数码时代玩偶是不会被淘汰的，因为玩偶是另外一种寄托。对于我来说，他的林娜贝尔每一只都有生命，看来是一个很爱去迪士尼的朋友，是不是？特别是对于爱收集某一个系列的朋友来说，我相信会有很多人懂你。特别是我们这一代长大的小朋友哈，其实在小的时候并没有太多数码游戏啊，甚至说是智能手机的陪伴。那个时候也许对女孩子来说每一个芭比娃娃，对男生来说每一个变形金刚啊，又或者是每一个很可爱的悠悠球，你都会给他们幻想一个画面。

也欢迎你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正在视频直播的账号刘可汗，然后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会在今明两天即将发布的新的一期种棵草的视频哈，也许你会在里面看到你的老熟人。好了，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也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明天下午4点我们再见了，拜拜。

0: 就能买了啊，这是618的专门的链接。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马上来说啊，这个继续防晒是什么呢？咱们涂完了防晒霜以后，眼睛也要做防晒，所以说我们今天618的防晒专场第二款是什么？迪奥的墨镜。
1: 哎，夏天一到，出门被太阳晒得睁不开眼的姐妹相信有很多啊。其实阳光挺好，对咱身体有益，但是阳光里的紫外线对于咱们的眼睛不太友好，不仅能够晒黑我们的皮肤，还能让眼睛光老化长细纹，而且开车的时候强光会把眼睛晃得看不清路，特别伤眼。所以说一款好的墨镜不是单纯的防晒工具，它还是护眼神器，同时能够凹造型，也是我们一身穿搭的点睛之笔。
0: 哎，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迪奥的墨镜呢有两款，一款是秀场同款的 CD 发箍墨镜，最近非常非常火，
1: 没错， oversize 嘛。
0: 对，另外还有一款就是它的方形的常规款的墨镜，两种是完全不同的设计，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审美的啊。迪奥的 Wear 迪奥 M1U 的这款秀场的 CD 发箍墨镜呢，妥妥的是秀场的 C 位款，独特的发箍设计，就是让人走到哪儿都知道，哎呦，你带了一个迪奥家的款，
1: 哎，经典款。对，
0: 现在仿他们家造型的很少，然后呢，净身自带迪奥的经典的 CD 标识，戴在头上既是墨镜又是发箍，随手往头上一扣，就是有那种非常松弛的感觉。
1: 是的，
0: 而且在这款在某书上，很多留学生偏爱这款，就是有点那个美式的风格。另外就是他们家的迪奥Signature S7F 的这款方形墨镜，
1: 它是那种简约不简单的线。

0: 行保湿啊。它这个里边80%高浓度的玫瑰精华水，真正能够做到提亮肤色、水润亮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兰蔻三件套里边呢，有60毫升的面霜，眼霜是20毫升，玫瑰水是150毫升。现在某猫国际的正价加起来一共要3000块钱左右了啊，打完折以后也要2000加。今天我们北广618的劲爆价只需要599元。另外再次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福利，618买兰蔻精纯的三件套送
1: 兰蔻小白管50毫升，或者精纯防晒50毫升。

0: keeps on falling。感谢朋友们已经开始在我们的 TNFM 聊天室发来一些天蓝的照片了，然后刚才雪孩子说还有比斯开蓝、迈阿密蓝，小时候还特别爱那个叫 North Carolina 北卡蓝，
1: 对对对对，北卡蓝，似乎还有一首歌也是跟这个北卡蓝很带有关系的，浅蓝色，
0: 稍微对浅蓝色稍微淡一点的那个蓝色的时候，小时候就是因为那会儿是篮球队好多，就后来掘金的那个色儿，但是最开始好多球员穿那个鞋是所谓的这个蓝法，大家男生可推崇了，
1: 没错。而且我今天从家出来，从往东南方向望过去的时候，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高层建筑没那么多，远处那个云的层层叠叠的感觉，我甚至觉得有点看到了新西兰的长白云，
0: 没错，
1: 它那个云的那种长距离的感觉和那种绵密的感觉非常赏心悦目。
0: 今天就骗骗子，今天我们在这个新西兰直播，今天我们在纽西兰为各位带来的现场直播，
1: 对，
0: 不一样的声音，
1: 看关注天气，
0: 没错。刚才说到冷窝蓝了，我们就回来，因为说今天颜值爆表的冷窝蓝真的就是在高空这个盘踞的冷气团给大家带来的，它又是降雨制造机，那同时也是最美天气的滤镜了。今天超漂亮的一个冷窝蓝为北京披上了非常清爽的外衣，也是为所有的学子啊，依旧在高考当中送来的清爽跟美好。今天最高气温是有所上升的，大家体感会到28摄氏度左右，但相应在未来一段时间还有可能会出现这两天这种的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所以具体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看哈。
1: 是的，来关注一下今天傍晚的天气情况，分散性的阵雨以及雷阵雨会转多云的天气，
0: 对，
1: 偏北风1到2级，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还可以很舒爽，16摄氏度，山区的温度低一点，12到14摄氏度。然后明天周三的时候呢，白天会是多云转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平原地区26度，山区的时候22到25，依然很舒服。
0: 没错，明天就是高考最后一天了，各位。然后受到想在午后的时候还会有这样的分散性的雷阵雨，剩下的时候整个的气温跟今天变化是不大的，所以明天考试完了以后，小伙伴们要去安排自己考试结束之后的那些生活的话，要注意，要出门要带伞，明天带着伞去考试。好吧，
1: 没关系，一任性的话考好了，连雨也没关系了。
0: 对，像我们当年最好打篮球的，怕的就是突然来这么一场雨。像我们这种当时考完试就恨不得说马上找一球场就开始打起来了。明儿到时候看看地上拖一拖再打吧。希望各位痛快，好吧。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Dido 的 Sandy My Shoes， 也进入到我们之后的新歌测评，一会儿见。

0: 程磊，哎、哦，不好意思，不认字儿了。程磊来领衔主演的，然后也是改编的小说《盛世嫡妃》。
1: 嗯，
0: 然后当中讲述的是白鹿所扮演的角色叫做叶离，
1: 嗯，
0: 因什么骊山封山被困八年，
1: 哎，
0: 借太后指婚嫁给了一个人，我们主要听到就是程磊。
1: 说这个剧里边这个白鹿要演的是一个疯批美人。
0: 哦，就是平时疯疯癫癫的，因为一直在山里。
1: 对，
0: 但是呢，遇上了对的人之后，你发现他疯得到地方，
1: 哎，
0: 他也能有一些变化，守回来 是吧？
1: 所以这里边呢，也是伪装起来的这个轮椅战神莫修，对，
0: 啊、
1: 要这叫莫修瑶，对不对？
0: 啊、
1: 所以程磊演的这个，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这种相爱相杀的故事，可能会让很多既喜欢古装的剧，但又喜欢有一种现代爱情处理方式的朋友们，可能会。

0: Robbie Williams Feel。继续收听到的娱乐王牌，跟各位在我们的下班回家路上，刚才聊了好多蓝色，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之下，真的也希望说各位在哪怕我们在城市里面没有办法去到我们俩刚才提到那些又有海又有山的地方，一下看到那么的开阔，但如果说在保证您如果是开车行驶安全，如果没有在开车的话，好专心来聆听的时候，有一些歌曲它也自带一些我觉得开阔感的，这一首歌其实也算是把人能拉到某一种思绪想象当中，也许这一天就觉得不那么疲惫了哈。今天同样能让各位更开心，我们还有这个奖品要跟各位来分享的。
1: 对，我们有福利啊！本节目奖品是由北京音乐厅提供的法国流浪者三重奏40周年音乐会价值299元的演出票，会有2张送给我们的听友。演出时间呢是在6月14号，
0: 没错。
1: 享誉国际的流浪者三重奏将会演绎拉赫玛依诺夫、肖松与肖斯塔科维奇经典之作，也会带大家来穿越到浪漫主义的余晖和暗黑流金的悲剧世界，来感受纯正的法式基因以及俄式灵魂的巅峰对话。
0: 没错，今天

那王牌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第一北京音乐厅，北京音乐厅之后加上您的姓名跟电话，因为这个电话其实还真的是蛮重要的，是您收到我们的短信以及最终来确认取票的一个凭证，所以请您发北京音乐厅加姓名加电话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选出来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这个演出票两张哈。接下来听到的依旧是在一种小的梦幻跟宽阔当中来进行的回荡跟回声了，再次请出

0: 有些歌里边的采样你就觉得味道特别对，就这首歌里边哒哒哒哒哒，我小时候第一次听啊，还是那个谁呢，那个哒哒的 Man in Black， 还是 Man in Black 那电影叫啥来着，打外星人的那个威尔史密斯 Man in Black，
1: 黑衣人吗？
0: 黑衣人，谢谢。
1: 我还说，
0: 黑衣人。
1: 但其实不算小时候，但对我来说，可能也是前十几年的一个很热门的一个影片。
0: 叫什么？
1: 黑衣人啊。
0: 哦，你说后来再出的后续？
1: 对对对对，它的一个系列的 IP 嘛。
0: 它真的就到第三部，在我这儿就完结了。然后后来再出的时候，我特期待，因为是那个Chris Hemsworth 雷神演的。
1: 哎。
0: 结果最后他其实就。纯是把这个 IP 我觉得给毁了一部，所以他也拍不出来什么别的后续了。然后但当时听那个 Man in Black 时，我以为这就是原曲了，后来才发现 Patricia Russian 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哒哒哒哒这首歌实际上叫 Forget Me Nots， 是原唱的时候，嘿，那个味儿正好听，就听着特复古。
1: 对，而且 George Michael 他本身他自己的嗓音也带着一种那种复古的感觉，而且这个录制的当中也带了一种很空阔的感受。
0: 我认真试过走进一家那种什么露营产品的那个店，我也没怎么露过营，买过那个产品，我就稍微体验过啊，然后也不会去买太多的一些这样装备的时候进去，因为在放这首歌，一下给我情绪调动起来了，看啥都想说，要不然买个这个。
1: 所以为什么说人商圈的那个音乐特别要找到对味儿和对口味的时候，
0: 很讲究，
1: 然
0: 后当时我就说买个这个，然后我媳妇说你有帐篷吗你？
1: 先把天顶给解决了再说，
0: 有道理哈。这个喝水的话，平时我现在这个杯子也可以哈。
1: 哎，回头找机会聊一聊，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境下听哪类的音乐的时候，它真的会激发你对于一种消费的一个冲动。
0: 绝对会，我觉得咱脸吧脸吧，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1: 是，
0: 原来不是专门有这个平台吗？泰和不就有一个原来自己的平台，就是它会为各种不同的消费场景来定制了一些音乐，你也不用担心，那个版权的问题。你买这个服务，然后你把这个相当于它给你有一个在线的推流，定制好的歌单，你就直接在店里一放就完事儿了。
1: 是的，
0: 就卖过这个版权嘛？
1: 对对对，
0: 对吧？咱其实应该，
1: 但按理说，咱们其实做音乐 DJ 的应该是有免疫的能力的。
0: 有，
1: 但是在某一些场合，刚刚你说了，去逛一个露营店的商品店的时候，你其实都被带动了。
0: 对，是这样的。当然，就更多时候让我们卸下那个防备跟戒备也不容易。不是说嘛，咱都遇到过说，在某个店里边跟朋友吃饭呢，喝着小啤酒，哎，聊着天倍儿开心，
1: 正休闲呢。
0: 一首欧美流行音乐播放完结之处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你等会儿啊，我要先说句话。哦，不是，不是，哦，不是。
1: 叮咚，又加班了，感觉。是是是，这种感觉也挺有意思的。
0: 没错，刚才其实聊到说，大家生活里面的那些有趣的事情都在更新，说，哎，谁换了新的车呀？谁这个车的颜色怎么样？我觉得生活里面总有一些新鲜感，是给我们定义新的节奏的。然后刚才在准备一些歌的时候，突然就我们俩聊到了说那个保什么节
1: 啊，他们家的车的颜色，
0: 没错，他们家的不同的颜色啊什么之类的。那他们家这个车的名字到底如何正确读出来呢？
1: 每次念完之后怎么能念得更洋气呢？
0: 哎，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正好我们就赶紧背了一首歌，请听听这首歌曲当中它的发音，来自 Nelly Hey Porsche。

0: 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太酷了，我要消费。
1: 塌了你的一个消费的理念和一个热情。
0: 我觉得我开的是什么车，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
1: 买个车模。
0: 对，就是自己把自己给骗过去了。哎，但说实话，日常对自己好一点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并不一定说是多么多么超高的一种消费，其实也可以把自己哄得很开心。比如这两天的时候，相信大家都一直在听到，就是我们给大家来准备的绝对划算的燕之屋常温鲜炖燕窝礼盒，对吧？
1: 嗯，是的，因为到夏天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总是容易燥热出汗，就对于女性来说，很想清清润润的补一补。
0: 啊，
1: 在临近端午节的时候，也是想问问说，一个是送礼，送什么温润又体面，同时又给自己。

0: 自己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清润的一个温补。
1: 没错，尤其现在来说，大家可能都会有点燥，就到了夏天换季，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到夏天有一段时间，但每一个人都在适应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时候也需要自己可能更顺畅的时候，怎么能有更多的身体内的益生菌？这一次大家买燕窝就可以为大家来安排上了。现在购买三盒六瓶装的鲜炖燕窝礼盒，我们就加赠一盒十瓶的燕之屋燕窝肽。益生菌粉，
0: 对，
1: 价值99元啊，有大量送礼需求的朋友可以直接来购买到10盒299元的鲜炖燕窝礼盒。燕之屋不仅增加同款的一盒鲜炖燕窝，同时再送30瓶装的每日燕窝肽益生菌畅享桶，也非常的划算。所以这一款益生菌还有600亿的活性菌，还有这个燕窝肽，让滋养更加的全面。大家可以现在尝试发送"燕窝"两个字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微信公众号就好了。

0: 少女叫小一，是文琪来饰演的，她就闯入到了王源的这个生活的世界里面，而她的鲜活和真实呢，开始让王源去动摇了，说一度想要放弃寻找真相。所以到底是怎么样？到底小一是一个系统设定的一个 NPC 呢，还是和她一样的一个真实人类？是这部影片想要给我们制造的一个悬念。
1: 我真的非常佩服能写出来软科幻这仨字的人。我们有科幻之后，因为确实是经过了很多的一些严苛的之前的一些理论上的准备，拍了一些非常厉害的需要去咀嚼部分物理。

0: 是为什么？
1: 就是很有意思，先看到一个微榜到这个，我们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死忠粉儿，他是在酱料方面是作为我们的中国酱料的一个拥趸，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 Sam Smith。
0: Sam Smith
1: 对，特别热爱这个酱料，然后把这件衣服，我不知道是单独做的，还是说他找到了这个品牌在某宝上，或者说在哪儿的一个卖的这个品牌
0: 的衣服。他在哪儿呢？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他已经愿意把老干妈这个品牌一直穿在身上。

0: 特色的东西就必须它形成这个，
1: 对，就生腌。哎，我待会儿去看一眼啊。
0: 没事，就之后再说。
1: 生腌的料，我就特别想知道。
0: 有两广的朋友在听节目啊？
1: 有，推荐一下。
0: 两广的朋友，我觉得肯定更了解说本地的一些很独特的风味的一些调料的时候，家里少不了得过来给我们推荐一下。以后我们也看看更多朋友们的留言。既然提到 Sam， 他就来了。

0: 小时候军训那会儿，在学校里边军训基地里边，基本上大家就靠老干妈来救命了。因为当时中午的时候你觉得你吃饱了、晚饭你也觉得你吃饱了、长身体的年纪的时候，一天训练完了到晚上就开始抓心挠肝的饿了。
1: 那会儿也没什么好吃的。
0: 对，后来就跟大家都学会了，发现每一届是一样的，这个东西不用传承，不用教。

0: 吃酸的，
1: 是感受到了那个望梅止渴的感觉。
0: 没错，
1: 是是
0: 香儿生这边说，就这个醋啊，颜色是黑的，黑颜色的是山西的陈醋。
1: 嗯，
0: 他拍的距离比较近，所以也看不清具体是什么的时候，就我们就聊到醋了。而且还有朋友在一开始留言，春天一炸，春天一炸，说哎，你黑醋，黑醋是什么醋啊？可能有之前朋友提到过黑醋，反正真的是我就我们后来关了麦克风的时候再聊，就但之前带一同学去是一个食品展会嘛，
1: 好像是农展馆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就是各个省市会带着自己的一个特产，然后来进京，然后也展示自己的一个名优特产嘛，所以就是山西一定会首当其冲有醋了。我那个时候就看到了当地的醋商带过来的那个醋，这是大桶酿制的啊，然后我就想要多少钱一斤啊，二三十、三四十，甚至五六十一斤都有。
0: 是
1: 我当时抖着胆子买了一个两斤多的，还花了100多，但确实好喝。
0: 对，
1: 为什么？它已经不单纯是用来做厨房里面的一些配菜和配料了，它就是他说你可以白嘴喝，你弄那么一小盅，你自己稍微喝一点就可以。它里边有跟着是跟枣酿的。然后还有跟桑葚去酿，就酿的那个酒，
0: 水果嘛，
1: 水果
0: 就不光是高粱，
1: 对对，不光是高粱了，它有一些调配的。所以我当时觉得入口那个口感的感觉真的是特别的，特别的厚实，那个醋的感觉，你已经像在吃某种，怎么说呢？就像你把乳液喝了的感觉是一样的，
0: 是有种喝石油的感觉，就是
1: 特别浓，
0: 很粘稠嘛，对吧？
1: 对，
0: 就这种感觉，真的，就很多每个人对于醋的这个口感偏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喝醋这事儿，小时候那会儿还是流行叫喝什么果醋呢，是吧？苹果醋、这个醋、那个醋的。
1: 对对对对，有阵特别流行，
0: 没有这种厚重的好喝，
1: 没有，
0: 反正都是在陈酿，都是一桶一桶来的。
1: 嗯，
0: 为什么不可以？朋友喝威士忌，你喝果醋呢？
1: 也很好啊。
0: 哎，朋友喝红酒。你喝黑醋吗？就买完全没问题，首先也健康，当然不是大口大口去喝啊，就那种浓稠，你说那种浓稠的口感，我第一次先是，就咱说黑醋，国内是一种高粱酿的，然后就意大利那边咱吃黑醋，或者意大利餐厅不是好多那种就是橄榄油加黑醋嘛，你吃起来那个味儿就稍微带点甜甜的，后来那会儿看说哦，他们这是葡萄酿的
1: 啊，
0: 稠稠的，这个味道的醋的时候就借个味儿，稍微借个酸味儿的时候，其实那口感我就觉得说就能喝了，
1: 没错，
0: 不像有些时候那些特别淡的醋或者陈醋一喝窜鼻子。
1: 对，我是觉得它其实酿的好的就感觉，他说你虽然很浓稠，味道也很足，但是不窜鼻子。
0: 而且真的每家就是每个地方也都不一样。小时候第一次知道说吃蛋炒饭和吃所有的那些炒饭，反正炒鸡蛋的加点醋，那个味道是真香。后来发现说你碰点醋跟鸡蛋在一块儿就赛螃蟹嘛，
1: 没错没错，
0: 再来点姜，
1: 真的。所以他当时那个浓稠的那个醋，他说你白嘴喝也可以，然后呢，甚至你稍微加一点水兑开了之后，你。

0: 后可能这个咸的一些酱菜
1: 是
0: 不放在冰箱或者没冰箱的时候也更易于保存。
1: 之前还有朋友提到说那个腐乳
0: 啊，
1: 除了腐乳之外，那肯定少不了的就是那个叫韭菜花、
0: 臭豆腐、
1: 韭菜花、臭豆腐这几个，反正就对于我来说，小时候印象里边家里常出现的就这仨。
0: 嗯哼。
1: 然后首先腐乳不用说了，有朋友提到说什么白腐乳更偏南方一点，然后在那儿的这个打的红的这个腐乳，我都是爱吃到不行。
0: 嗯。
1: 韭菜花我发现后来是最必不可少的，有几个是必须。你比如说咱们吃那个豆腐脑，就我来说
0: 啊，
1: 我去一家早餐店，我点上一碗豆腐脑，没有韭菜花我就觉得不行。我就要就各个桌去串，看是不是您备了韭菜花就一份儿，没人我没那啥，
0: 在别的桌上摆着，等我拿过来用用。
1: 这个是我必须加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羊肝汤
0: 啊，
1: 北京的这种羊肝汤就还不一样，它里边给你稍微翘这么一勺麻酱，弄点啥的，就那种羊肝汤，我里边必须要放韭菜花，不放那个味道不对。
0: 我跟你如果吃同样的东西，豆腐脑或者说是羊杂汤的话，我就必须得有辣椒油。
1: 我是一样，就这俩少不了。
0: 没有韭菜花
1: 少不了
0: 可以，但是辣椒油不能没有。
1: 反正韭菜花加辣椒油对我来说是必须的啊，这是少不了的啊。然后剩下臭豆腐，有谁不吃臭豆腐？我想问。

0: 呆呆，这次看世界杯关注吗？因为平时来说，马上现在进入到倒计时，说实话我都已经忘了数了。今天刷了一条微博的时候，告诉我说什么倒计时还有三天就要正式的开启了
1: 啊，这么快吗？
0: 啊，突然一下就来了。所以就之前这些歌，总是觉得说距离开看球还是有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看越来越近的时候，我已经开始今天搜罗一些所谓的赛程时间表，就先看看到底哪些时间是合适的。目前来看，它老是好多就特别凌晨的，看不了的时候，倒是有几场大家可以趁着，比如说，早上起来刚到单位。或者您要是坐公交车，或者说不开车的话，在路上还是有几场球能看的。
1: 真的、非常快，我刚刚看一下时间，6月12号凌晨就已经揭幕了。
0: 可不是吗？
1: 就在这个周的周五。
0: 对，今天6月9号嘛，还有三天嘛，对吧？
1: 所以周五的早晨的时候，反正也是临近我们的周末了。大家如果说在那一天心气儿比较足的话，可能揭幕赛或者说包括开幕式可以稍微看一看吧。
0: 哦，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这一次要选自己的主队了。如果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过去的那个大家一起来猜比分的那个玩法还在的话，就是算积分嘛。
1: 对对对对对。
0: 算积分，后来以后，他第一是真有大家能有那个领到红包，就您猜对的，有真金白银啊。另外就是还有那些用积分来进行兑换的商品。
1: 还有我们 DJ 就猜比分、论排名，然后呢分战队，这挺有意思的。
0: 我记得当时还真分过，就是真有排名这一件事儿。
1: 对呀、啊。
0: 对吧？
1: 有。
0: 然后就当时要选自己的主队这事儿，一直是这个在挠头的。你有试过？你当时选主队选的谁啊？
1: 意大利，但今年意大利没来，不是说是
0: 是是是，就大家说嘛，Shakira 这个跟世界杯挂钩的关系，比意大利踢世界杯的次数还。

辑，孙燕姿、范玮琪、威神 V 都会一一登场。那我们一起听歌，一起聊聊属于你的毕业季的故事。华语金曲星光会，先来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0年6月9号发行。

刚才有提到这张专辑的主打《天黑黑》，没错，这是孙燕姿出道的巅峰时刻。2000年的她22岁，刚刚毕业，对未来有点懵懂，又有

着来听到专辑的同名主打《我们的纪念日》。我们说这个时候的她出道已经6年了，所以不再是青涩的小女孩，而是更加从容，更加懂得珍惜的大女主。当时她一边发专辑一边主持，忙到也是几乎没有休息日，所以她说越忙就越想做一些有纪念性的歌，所以这首歌就诞生了。在录制的时候她情绪也是特别的饱满，因为她想到了自己从出道到现在的每一个重要时刻。六月是毕业季，也是她的专辑日，每一段青春都值得被好好纪念。

0: 跃入这个社会的人海，所以各自都会有各自的风雨，也会有各自的灿烂。没有很鸡汤的文字，只有很真诚的共情。而对毛不易来说，他自己就是从小城市，从普通家庭走出来，甚至自己最开始跟音乐做的工作也毫无关系，但是现在凭借自己的热爱还有努力，一点一点完成当时的梦想。你看，也许此刻的你没有光芒万丈，但是未来的你一定会非常的珍贵。
1: 还有说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

生生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嘿、hey,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二晚上好，欢迎光临6月9号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恭候大家多时。那接下来就正式开始节目，14首歌准备好了，上半时段 A 面各位将听。

0: 什么。
1: 连续安排两首高考加油歌，这是牛奶咖啡组合2011年的《明天你好》，清新励志的歌曲送给大家。所有拼搏皆有回响，告别寒窗，迎着晨光，明天自有万般美好在等着考生奔赴啊。那接下来是一首毕业歌，以毕业盛夏、学生时代告别为主题，用胶片式的歌词复刻了校园日常。我们来听银河快递乐队 Galaxy Express 2025年的盛夏。

此刻，有些声音可以关掉，有些话可以不说。工作日20到21点，周末22到23点，这个时间只属于你。

就听好歌不听话。爱情鸟想必很多人都听过，1993年诞生，陪伴了很多人成长的经典金曲。那么在今年的520呢，林依

田震玩个痛快呀。那么也是他去年末从北京出发的复出巡演的主题，这次已经在北京、南京、澳门、西安举办了个人演唱会啊，不知道下一站会去哪里。这里是就听好歌不听话，大家干嘛呢？那接下来送给大家呢，是很多乐迷心中关于夏天的美好记忆，许巍2002年《时光漫步》当中的夏日的风。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跨越40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
6: 嘿、hey,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麒麟在 FM 97.4 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好了，避免时刻各位将听到萧亚轩摸摸摸

0: 蝴蝶。你是花花世界里限量版的花花蝴蝶，美女们只是比较活出去比较干一点，花蝴蝶的美。蔡健雅路口，
1: 走不出的路口，一个人一瞬间淹没。
0: 李宇春 YC， 周君怡刘思良，下个路口见。
2: 秒针转动滴滴答，小小时差滴滴答，
0: 杨千嬅少女的祈祷。

0: 听话。
1: B 面第一首歌曲来自萧亚轩2008年三面夏娃当中的 More More More， 提醒大家要去看一下这支的 MV 啊，这里面男主角和武术指导是吴京，对了，是吴京，我们来听 More More More。

蔡依林2009年专辑同名主打歌曲《花蝴蝶》翻唱来自瑞典的一首歌。这张专辑当时是台湾地区的年度销售第一名，但是风评却不是很高啊。那接下来是两位才女的《惺惺相惜》。这首歌很特别的地方是它的作词人是才华横溢的陈绮贞。我们来听蔡健雅2007年专辑《Tea Time》新歌加精选当中的《路口》。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李宇春和 YC 以及周俊仪、刘思良在2017年我想和你唱第二季当中演唱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下面听到杨千嬅人生首支冠军单曲2000年的少女的祈祷，相信有人是通过这首歌入坑杨千嬅了吧。啊，这一晃26年过去了，我想当年的少女们现在早已蜕变成自称山海的大姐姐了吧。

巧克力的力。各位辛苦一天了，今天晚上男左女右带来久违的冷暖之夜。是的，好长时间没有听叶谦当年的好话冷笑话了。今天晚上我们会带来两篇暖文章和两个冷笑话，这也是每每男左女右节目我休假的时候都会和各位分享的固定环节。那第一时段当中，我们来先听一首情歌，而后有暖文章，第二时段第四时段我们来听叶谦的豪华冷笑话。

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爱自己的七个层次，你在哪一层？第一层，照顾自己的身体。所谓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第一要务就是吃好睡好，规律作息，让自己的身体始终保持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比如再忙也要记得按时吃饭，不暴饮暴食，也不随便凑合，晚上少熬夜，不跟自己的身体较劲，关注自己身上发出的信号，如果累了就好好休息。真正的自爱是从尊重自己的身体开始的，这种生理主权的回归才是所有幸福的底层逻辑。第二层，滋养精神。世界在被生活推着往前走的日子里，你依然有权利去感受美，创造美，体会生活中责任之外的生活意趣。把握碎片时间，听听音乐，看看书，有时间的时候出门看一场电影，去旅行看展，找到一个兴趣爱好并坚持下去，多去见识。

绪自然存在，任它穿过身体。我们之所以经常被某种情绪纠缠，是因为我们的二次

不是爱想象中玩会伤痛的真实自己。当你真正学会爱自己，世界会在你眼前展现全然不同的模样。你不必再向外追逐认可与安全感，

首今年感动了很多人的新歌《恭喜自己》，这首歌在悄悄地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要强烈地拥有自主感、胜任感，还有归属感，这样你才能够把祝福从恭喜发财转向恭喜自己，承认我的人生我主导，我为自己负责。听完会鼻子一酸。

不是因为旋律多闪，而是我允许自得，也是再一次的告诉自己，在努力奋斗的过程中，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恭喜自己。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要向你说一下，稍后在第二时段当中，今天晚上的冷暖之夜将会和你共同分享当年叶谦的豪华冷笑话。这对于很多新朋友来说是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的内容，对于老朋友来说可能是会有一点想念叶谦，希望他早点回来。好吧，带着这样的美好的愿望来度过我们的每一个晚上，稍后第二时段见。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第二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我们节目到下个月呢就要到19年了。这档节目的名字其实从最初的时候，它确实是一个男左和一个女右在直播间。后来在它第15年的时候，我们的一位男左叶谦呢就暂别了，但是他曾经留下过很多好玩的笑话，我们叫冷笑话。因为他一个人呢分饰多角，带来了很多经典的人物，什么韩美，我那个没有的姐姐，还有唐珊珊啊等等等等，都会在他的冷笑话当中出现。对于老朋友来说，今天晚上重温就好像是突然间看到自己以前小时候的 VCR 啊，或者是那些老照片一样。新朋友就当是我们送给你的一份礼物，了解一下当年的男左，他非常的有才华。如今他可能也会透过听听 FM 去重温男左女右，可能也会听到当年自己录制的这一段豪华冷笑话，希望能够让你在黑夜中不自觉地露出笑容。

0: 咋回事啊？算你小子说对了，
1: 哦，
0: 就冲他能揍你们俩一顿，我就看上他了。
2: 这，以他那样子对付我们两个小哥算什么呀？
0: 你说你讨厌不讨厌吧？我就因为你们这样呢，自己个儿摆不平个事儿，跟那儿丢人现眼，让我们女人家出面搞定了，你还回过头来说三道四的。Black, I got a better idea. Let's go to the disco house, just you and me. 不跟他们混了，让他们喝死去吧。
2: 哎，你怎么说拉着人走就走
0: 啊？就是啊，你们走嘛去。我跟他跳舞去喽 ，Dancing all the night.
2: 哎，别走啊，他还说要请俺们喝啤酒呢。
3: 宝，别理他们，冲动恋爱这好不了，都好不了。
4: 望着唐珊珊和 Black 蹦蹦跳跳欢快远去的背影，我还真有些惆怅。弄巧成拙吧，从此以后唐珊珊还真跟这位黑人青年 Black 交往上了。更弄巧成拙的是，还真应了我当天那句话了，他们俩还真没好得了多久。我记得最后一次 Black 得罪唐珊珊情形是这样的。
0: Black， 你快点啊，我跟美子姐这儿一直给你按着电梯呢。
5: Yeah， I'm coming， 我来了来了来了。Lady first 嘛，你们可以先上去。
0: 你少学我说话，赶紧着。
5: 打堂发音嘛。
0: 三本立坛美子姐，哎，今儿你买什么了？
6: 我买啥了？我买一堆呢。你看全美白护肤的哈，就攒着岁数开始哈，你得好好保养了。
0: 那小脸一黑一胖，一个青春就过去了哈。你小脸再一黑一皱，你这一辈子就快过去了哈。哎呦，我听着咋儿呢耳熟呢，美子姐。
6: 嗨，我就说这么个道理，一白遮百丑。那现在好多美白品你还得好好仔细挑呢，老多的那都不能管用，抹了都不白，那一晒还老黑。
5: 对，我非常同意韩美的说法，我也给自己买了很多年的美白护肤产品，我怎么抹我的任何都不白，看来有很多产品都是假的不灵。
0: 你别跟这儿捣乱了，你抹一辈子也白不了了，我咋没发现你太会聊天了。你
5: 韩美，我们不理他，我们接着聊。我知道你很怕黑，因为你小时候你的小名叫小黑，对不对？
0: 嘿，你说这孩子他是不会聊天啊，他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5: 不是，这壶开了，这壶早就开了，那壶没有开的是你妹妹叫小二黑。
0: 哎，你说你还真会出妖眼子哈，你这都哪儿听来的？
5: 就是钱儿宝无裤小四他们一天到晚圈里都传遍了，全变了。
0: 我就知道，你就跟他们削吧，啊，越削越讨厌吧，一天到晚的没个正心儿，哼，尤其到了黑天，不瞅着你影子都找不着你人心儿。
5: 哈，你看我早就不顺眼了，我就知道你开始嫌弃人家了。
6: 哎呀妈呀，得了，小两口的，来来，到家门了，走，三妹子，姐给你做美容，来，姐教你咋用这些美白护肤品啊。你也是 Black， 你少说那不中听的了啊。
4: 这姐俩进屋抹大白脸美容去了。Black 呢，在外面看杂志，有那么一刻钟左右，唐珊珊先满脸泛着白光，青春靓丽般的范儿走了出来。
0: Hi， how do I look？ 瞅着咋样啊？啊，美了呢？
5: 哇，是你吗，唐珊珊 ？Jesus， 我活到这么大了，我都从来没有看过这么难看的大白脸。
0: Thanks a lot。
5: 不，真的，我说的全是真话，而且我敢肯定，我今后我这辈子也不会再看到第二张比你现在

一首突如其来的伍佰大巴，可能让很多朋友在夜晚非常的兴奋。这首歌从4月2号和大家见面之后，就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欢。我们也是聊天室中，每当有500位朋友的时候，第二天就会听伍佰大巴，还会听伍佰的歌曲。那歌里面唱到的叶谦呢，就是刚刚听过的冷笑话那位男子，的确是一个很有才华、很幽默，现在也是很想念大家的男作。愿有一天我们可以再度重相。

未来一定还有很多个可以听伍佰的夜，我们的大巴也会有很多个可以开出来和你欢乐在路上的夜。就是带着这样的美好的愿望，男左女右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都会陪伴大家，也欢迎大家有时间的话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可以踩一脚就证明你登上了我们的500大巴。当然也希望早一天能够有600大巴之歌，这也是我们美好的一种愿望，就让我们一起加油吧。好的，第三时段来分享今天的暖文章，稍后第四时段还有冷笑话。刚刚知道叶谦并喜欢上豪华冷笑话的朋友，一定要珍惜我们录播的时光，因为在直播的时候是没有这个环节的返场。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刻的爱情滋味，温柔是细水长流的坚定。老式恋爱之所以打动人，在于其本质的真。年轻人向往老式恋爱，并非是简单的怀旧情节，更多是出于对这种朴素而实在的情感价值的认同和追求。一碗面里盛满的是对彼此生活习惯的了解与接纳，月光下的絮语编织成专属于两个人的共同记忆，图书馆里的陪伴维系的是无需多言却心意相通的默契。在这些看似平凡的瞬间，爱意自然流淌，沉淀在实实在在的生活里，也让人愈发体会到真诚、平等、互信、包容才是维系一段亲密关系最坚实的力量。在对老式恋爱的向往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更加成熟的爱情观，因为内心富

之后，我们才学会了如何去爱。修炼爱情可能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去做的事情。有人说，这首林俊杰的《修炼爱情》，不管听多少年，

泽女幼们，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立，感谢你听到此刻，那你就等到了叶倩的豪华冷笑话。我们先来听一首王心凌的《月光》。

又不自信的时候，反倒令人怜惜，显得特别可爱。韩美也有过这样的阶段，刚跟我弟弟叶虚结完婚，没要这小夜来香之前，哎呦，他有一段时间显得就特不自信，是甚至有点就是自卑那种感觉。可能是觉得这个我弟弟啊，以及他周围的朋友都比自己要年轻，所以这叶虚组局啊，一起出游或者是聚在一起吃饭呀、啊，这韩美那时候是能避则避，避不开的出席了，也显得就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扭捏着迟到早退行。说白了就是放不开。你说你跟我们这帮老朋友老同学有什么放不开的？有一天中午啊，叶虚召唤我们去他们家楼底下一新开的馆子，说要喝会子。我们一干人等落座，韩美姗姗来迟，一进来哈、啊，看我们这一桌人都围坐满了，感觉是不是怀疑我们没给他留座啊，就开始不自然了。

0: 神作呀，你分量不轻呢。
1: 韩美倒真听他的，不自信到这种地步，让怎么做怎么做。最后当然还是坐在她老公叶旭旁边了。嘿，刚坐下，叶旭就拿起一瓶啤酒对她说：“哎，老婆，来给我起开。”
2: 那起开就起开呗，干嘛呀都？
1: 韩美又站起来了。
2: 就知道你们不愿意跟我一起吃饭，我那吃相老难看了哈，让你们找胃口了哈。
0: 哎呀，这
3: 来了，说的哪的话，这怎么了？
2: 怎么回事？干啥事呢？你们没听我老公子说让我起开的，那我起开呗，我上楼给你们沏茶等着你们哈。祝大家胃口好，
1: 嗨，不是，
2: 顺便给我打个包，喂，这日子可没法过了，再过那杨白劳，
4: 哎呀，妹子，你这是啥
0: 了？
4: 你让他唱，你
0: 让他唱，
1: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老婆，我让你帮我把啤酒起开。
2: 起开啤酒啊！你瞅我这也没起子劲儿的，我那白唱了吗？刚才
1: 这就是当年缺乏自信心时期的韩美，这不算什么。还有一次，我记得叶旭啊组织我们大家去远足穿越，像这类活动，韩美那十之八九绝对不会跟着去的。他认为体力、精力、这岁数已经基本和这种运动是个误会了。但叶旭不这么看，他是个练家子嘛，他经常劝韩美生命在于运动。这次出游我们也一直问叶旭韩美去不去，他说一直在劝说中，现在还未果。那天清晨大家约好了在叶旭家楼底下集合，小四先到了，就上楼把

0: 跑鞋的打起来的。
1: 我马上到楼下了，这就上来。
2: 我三步并两步的赶到他们家，上了楼。小四给我开的门，进屋一看，这两口子一个躺客厅沙发上了，爱搭不理的跟大爷似的，一个远远的跟厨房那儿哭呢。小四悄悄跟我说，
0: 阿姐李弟弟啊，这一直劝韩美和我们一起出游了，结果就没有任何效果啦。那么后来，那现在你看，
1: 我看什么呀？我
2: 先到厨房劝韩美啊。
0: 哎，弟妹，别哭啊！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啊，对，老同学的面子上，你别跟我弟这小子一般见识，他肯定有欺负你了。跟我说，你们又怎么了？我给你做主。你说我嫁给你们老爷家，我亏着你们了吗？啊，一天到晚的我做饭、拖地、洗衣服，抱着金砖晒牢。
2: 不，哎，这番不用说了，我们都知道。这次又受什么委屈了？我替你教训他。
0: 他非要我跟你们一起出去玩去，我觉着自己岁数有点大了哈，我这脸又白又不精飒呀，我到底外哪儿跟你们折腾得起呀？我就说我不去了。他就让小四开始劝我，让小四传话，他传着传着，他看没效果，他就让人小四开始给我传的非常恶毒的语句了。你臭不要脸的，姓叶的，你有本事你自己把要说的话说出来，你让人小四一句一句传什么呀？
2: 哎，你先跟我说，他让小四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让人小四跟我说，有种让我死去。
2: 太不像话了，我给你主持公道去。我大义凛然地来到了客厅，
0: 叶虚居然眯着个眼睛望着我，嘴里还一百个不服一千个不忿的跟那哼什么曲儿。
1: 你说你这混小子，你又长能耐了，人韩美不愿意去就不去呗，你就用那种话劝人去运动呢？呵，还有心情吃早点？你先把嘴里的包子给我吐了，从沙发上给我坐起来。
0: 他现在坐不太起来了，他刚才这个腰眼啊被了老婆用磕膝盖连环剪刀鸳鸯腿连磕30多下了。
1: 你看他哼小曲吃包子呢，
0: 他那个嘴里，他现在这不是吃包子啊，是被韩美刚才一记老拳击中的这个三。

0: 爷爷不是他妈的，啊，不是不是，赢了啦！叶旭根本没有抱抱过出口啦，啊，谁想到韩梅很不自信啦，啊，只听我说了一半哈，就冲到那个房间把你弟弟打了
1: 啊，这叫不自信啊！
0: 他其实应该听到的完整句式是这样的啦，韩梅，如果你一直不跟我们出去享受大自然了哈，那里有种死去的活来的那种幸福感将荡荡然无存。

每次重温当年的豪华冷笑话，就会想起叶谦在直播的时候是每天讲一个短的笑话，而后呢，我就会大声地喊我没有姐姐。他总说韩美是我的姐姐，并且在他的250亲友团当中有非常多有意思的人物啊，什么多毛黎斯啊、唐珊珊啊等等等等，可能老朋友在想念叶谦的时候也会想起他们。是啊，那些美好的时光就会在我们的记忆中闪闪发光，也是男左女右和你曾经一起走过的来时路。未来叶谦会不会再回来给我们讲冷笑话？我觉得这一切都有可能，就像他当时总说的，一切皆有可能，可能皆有一切， I will be back。 那就让我们期待那一天吧。好的，夜已经深了，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冷暖之夜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男左女右都会陪伴各位朋友。最近呢是录播节目，但是这周四啊，也就是小宝到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归正常的直播夜晚了。也祝各位在夏日里保持好心情，照顾好自己，晚安，好梦香甜。

0: 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星。

最近看到几句很戳我的话，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别怕犯错，人生就是会不断的犯错、出丑、搞砸，但生命的长度足以稀释错误的浓度。后天的努力很重要，所以今天和明天可以休息。不是所有人都在7点钟起床，也别拿一碗牛肉面去衡量每个人的饭量。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欢迎回来，继续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咖啡馆给人感觉小资浪漫又文艺，喝杯咖啡享受片刻的宁静，可以放空，又可以美美的出片，尤其受女孩子的喜欢。那我们先来听两首跟咖啡馆有关的歌，一首是王心凌的《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还有一首陈绮贞的《九份的咖啡店》。

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听完两首非常惬意灵动的跟咖啡馆有关的歌之后，下面我们听歌纯享。这三位歌手全都上过我是歌手的节目，那我们来听窦靖童 Fruit Fly， 华晨宇寻，周兴哲挚友。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Maybe
3: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更动心。
1: 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Maybe
3: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新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时候，
1: 对。
0: 然后呢，我说你应该也不会选我吧？张，我当然会选
1: 你
0: 啊。
1: 你要把前面这句话说出来。你说我觉得我跟顾鹏都会选小航是吧？
0: 是的。
1: 然后就开始问我说你呢？我说不，
0: 那你肯定也会选小航啊。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转过头来，不啊，我一定是坚定的选你啊。
1: 我最后是不是选了你？
0: 那你这个人真的是很会啊。好吧，你一爱小耳朵，二选了我，对吧？
1: 哎、是，
0: 好人都让你做了，
1: 对啊，
0: 坑都给我挖了。
1: 我热爱嘛，是不是啊？我多热爱啊！
0: 那看你，因为太热爱，所以今天的这个天呢也不太热啊，盛不下你的热爱
1: 啊。
0: 来看一下，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8度，所以早出门的朋友感受到还是比较凉的。
1: 嗯，
0: 今天中午前后一直到傍晚，可能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雨量不大，局部地区还会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
1: 嗯，
0: 再次提醒大家，外出还是要注意防雷避雨。最高气温是在27度上下，所以这两天白天的体感都是比较舒适的啊，
1: 是，
0: 还没有到这种盛夏炎热，再加上就是蚊子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很讨厌的夏天的元素集齐、
1: 嗯、
0: 我觉得要珍惜这段时间初夏的感觉，
1: 一定要珍惜啊。最近的这段时间呢真的是非常非常舒适。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雷雨呢是局部地区呢有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是27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5%。今天夜间呢多云转晴天，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16度，最大相对湿度85%哈。
0: 那今天在周三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邀请大家跟我们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1: 嗯，
0: 还记得今天我为什么要放这样一首早安闹铃清醒歌吗？
1: 嗯，
0: 因为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日常工作里不少人会陷入忙碌却没产出的困境，明明一整天不停的忙活收尾复盘时，却发现核心任务推进缓慢，繁杂琐事还不断打乱节奏。今天想和大家聊聊实用的效率提升小窍门，你有没有专属高效的工作妙招？快来评论区一块儿交流借鉴，互相解锁省时省力的工作方式吧。
0: 你看这个还真的就是让大家互相帮忙了
1: 啊！
0: 今天我们这么热爱工作的朋友们，
1: 嗯，
0: 来分享一下自己在生活工作当中可以帮你提升工作效率的小窍门。
1: 鱼子那首热爱只是这个叫什么，如果是捞鱼的人或者是钓鱼的人叫打窝
0: 嗯，
1: 先往出撒点鱼饵，让各位来给我们提供点小窍门、
0: 嗯、
1: 看来最近我们的工作效率要提升一点了、嗯
0: 啊、那对，主要是 PD 对于我的工作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1: 哎、那倒不是，
0: 那 PD 那天就夸了我一下，然后我就开始总结了、
1: 嗯、
0: 你看我这种无需扬鞭自奋蹄的员工啊PD 说你看周六咱们刚带小耳朵们去逛完博物馆
1: 啊，
0: 周天鱼子就已经把 Vlog 推送文章照片全部都做好了、嗯、
1: 对
0: 啊，就是这种工作效率哎，值得表扬。
1: 周日晚上然后又做了一条小视频是吧
0: 然后呢 PD 夸完我，我就在反思说为什么我的工作效率这么高呢？来让我总结总结
1: 啊，
0: 以后更好的为 PD 服务啊。我总结了一下，我发现说哎，我还真的是有一个日常经常会用到的小窍门、
1: 嗯、
0: 很简单，就是用到微信上。微信我有两个功能是经常用的，一个叫文件传输助手，这个大家都经常用嘛，传文件的时候用、
1: 嗯、
0: 但是我还给它拓展了另外的一个玩法、
1: 嗯、
0: 或者说使用的办法，就比如说今天我要做什么，
1: 嗯，
0: 比如说今天我要编辑我们京港话你知的稿子，
1: 对，
0: 我就会直接打一段话给他说编辑京港话你知的稿子，就发给他，然后我就点击一下这个编辑京港话你知的稿子这一段话、
1: 嗯、
0: 它下方就会有一个提醒，我点击一下提醒
1: 哦，还可以这么玩啊。
0: 是，然后我点击一下提醒，比如说今天下了节目后10点钟我就要准备开始编稿子了、
1: 嗯、
0: 我就把它设置为今天周三10点钟提醒我要编京港话你知的稿子，所以到10点钟的时候它就会跳出来提醒我、
1: 这个、
0: 哦对对对，我还有这
1: 个、像我那个上闹钟都得上好几个都还吵不醒自己，你说啊？
0: 所以每天就是现在发现自己记忆力不行了以后，就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提醒自己每天我有哪些代办事项，包括有的时候哎，有一点空的时候突然一下想不起来，哎，我刚好像有个什么事没干来着、
1: 嗯、
0: 我就去查看一下我的所有提醒，顺着往下捋一遍，就比如说接下来还有哪些可能没到他的点儿，但我这会儿有空了，我就可以先把它处理掉，
1: 真好啊。
0: 所以我才能够达到周六办完活动，周天就给领导把宣发总结文案，
1: 对
0: 啊，微信公众推文还有那个视频体验 vlog 全部都一条龙做好，
1: 来鼓掌、
0: 嗯、
1: 要不你是小组长呢
0: 要不我在 PD 的手底下干活呢，这都是 PD 培养的好呀。
1: 鱼子已经荣升是我的小组长，各位啊，以后我是他的 PD， 他是我的组长
0: 就是这个
1: 王祖，
0: 就是这个组长
1: 王祖
0: 你以前不是叫我王台吗？
1: 对对对对，
0: 怎么我还降级了
1: 王祖行行行，
0: 所以你看工作效率越提升级别降得越低
1: 、啊、好了，今天各位呢我们来刚才抛砖引玉，让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如何来提升工作效率，我觉得一定是会有些方法的，而且这个方法呢、
0: 嗯、
1: 也不是

0: 让你的活要越来越多，可能反而是让你的时间越来越充裕，对不对、啊、
1: 哎，没错，邀请各位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哎呀，昨天我突然翻到了之前来到我们大运河音乐节的刘仁宇、嗯、有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记得当时跟他采访的时候还聊起来了，他说这首歌创作也是根据他的一个朋友，因为每次见面的时候都在抱怨说自己不喜欢这份工作、啊、所以后来就有了这首歌。他说他不喜欢这份工作，来，我们来反思一下，作为员工不喜欢这份工作，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工作效率没有提升？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工作小窍门还没有掌握？
0: 他们也不
1: 是不是因为自己的 PUA 进行的还不够彻底呢？
0: 不喜欢这份工作是因为自己的效率没有提升，你想你这个逻辑啊？
1: 你看我这自我 PUA 进行的多彻底，我已经自我 KTV 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刘仁宇，他说他不喜欢这份工作。

0: 他说不喜欢这份工作，所以只剩下观众被迫接受这份苦涩，怎么可以呢？今天我们就要解决大家的这个问题，不喜欢也让你还能解决大家看他比较苦涩这件事吗？哎呀，你能解决的挺多呀。来看一看啊，大家今天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自己在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可以提升工作效率的小窍门。我刚分享了一个了，现在也轮到你了呀。我有效率可言吗？
1: 你但是也把活都干了，说实话PD是这样，
0: 我哎我有一个小窍门，大果然没干完，我十一点还干不完吗？十点果然没干完，我十二点还不行吗？十二点果然也没干完。你这个是工作心得，这不叫提升工作效率，这没有效率也太低了。
1: 对啊，所以你刚才问我有效率，我有，你就说我什么事有个效率吧。
0: 嗯，哎，但你看小杨这个比我就要高级很多了，我这个还需要就是你比如说借助微信各种发各种提醒，他说你直接推荐一个工具，就叫 working
1: 不是叫 work log，眼一花。你眼睛那么视力那么好，还有眼睛花的时候，咱们周三有视频直播嘛，这个光一打你知道人有的时候眼睛就<笑>有点晕啊。对，
0: work log 把所有的工作都标出来以后，才发现紧急重要的工作也就那几个，分分钟就可以处理完，然后呢再根据剩余的时间拽工作进来就可以了。他用了几天以后发现，哎，好像原本复杂难搞的工作都变得瞬间清晰了不少。然后呢也跟我一样总结了一下，你看打工牛马们 还得自己研究提升工作效率的办法呀。但是哎，小杨，我虽然觉得你这个就是它这个作为 APP
1: 讲讲我虽然觉得你这个就是他这个作为 APP 来讲肯定是很好用的，我之前也试过，我后来发现啊，因为他需要你专门再打开它一下，除非你给他设置了一个提醒，他总会弹出来，所以我为什么在微信里面去做设置？因为我们时不时的只要打开就会，哎，扫一下微信看看有没有谁给我发信息了，有没有工作群里的信息没有来得及回，这个时候如果哎给你有这样的信息提醒，你该干什么事情了，
0: 对，
1: 就会变得容易。
0: 咱们很客观的说，还有一件事啊，就是我们日常联络的工作还是少，
1: 对，
0: 我确实也需要一个提升效率的工作的方法，就是前段时间我在准备爵士乐节的时候，一开始那是感觉千头万绪，要联系的事儿和人太多了哈，那段时间我怎么来提升这个效率呢？我后来发现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首先要改善，就是你要想想你的工作流是什么，
1: 沟通呀。
0: vlog 不是我去拍，我去自己剪的。
1: 啊，那这个倒是，这个是一开始就写在合同里。
0: 干了这么多的活，现在转过头来告诉我说，给你派什么活了？你看，这就是哎，这就是郭PD的嘴脸啊。
1: 你错了，那个大师课呢，这是一个非常无上光荣的机会，能让大师面对面。
0: 你讲你自己的工作效率了。
1: 那得特别，我才特别优秀的主持人才能去，是不是啊？
0: 然后就给自己偷偷排了两期。
1: 我有一期嘛，其他什么甜甜呀。这个还有老董啊，你啊，这
0: 老董是谁呀？你不要老讲内部梗啊！
1: 非常优秀，你知道吧？啊，
0: 好了，快来讲你工作效率的小窍门，
1: 就是赶快把事儿干了，真的真的。比如说现在要让你去联系个谁，
0: 嗯，
1: 你就赶快去联系就完了。
0: 嗯，
1: 你有的时候你就这事儿就不要往后拖，
0: 别说我等等。
1: 对，或者说比如说真的得要让下午或者明天才去，你就自己把这个事儿就赶快记下来。
0: 嗯。

去切换任务会浪费至少一小时的时间去重启，再把你拉回到这个任务线当中，所以可以把同类的任务批量处理，避免随时被打断。但有的时候吧，打断你的不是这个任务的类型，而是你

变成一些固定的习惯，也会节省很多。你就被迫把很多事情都提前去把它做了，比如说第二天会影响第二天早晨起床速度的事儿，你知道吗？把提前把衣服都准备好呀，把包都收拾。

0: 绝了。
1: 我觉得你这三条也就只有最后一条可以搭上我们今天的这个提升工作效率的小窍门。
0: 哎，但我真的跟你说，就是有一条，你知道我早年有多懒吗？我做的所有音频我都做完以后，我啪一合成，然后我就直接把工程关了。所以后来
1: 就
0: 变成
1: 再也没有留过工程，
0: 没有留工程的原因就别说，哎，那你改一下，我
1: 改不了。
0: 从来不会改。
1: 你知道我也曾经干过这个事。
0: 对对对，但后来呢，这种事发生多了以后，就是第一步就先把工程存下来。
1: 对对对，
0: 啊，最起码有修改的空间嘛。
1: 存工程，还有它会存每一步的那些小的，然后就变成我电脑就变得就是内存告急嘛，所以我之前都直接删。然后遇到一个情况的时候，你把那个话改一下，我去听完了一遍之后，我却改不了，然后我只能重录，
0: 啊、
1: 我又重新做了一遍。
0: 很吓人啊！所以呢，确实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技巧和法门在里面的，对不对啊？
1: 所以今天邀请各位来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可以让你提升工作效率的。

0: 作当中的小秋取的名字的时候，看清楚了以后再读哈。刚刚呢，我在念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 ，PD 在旁边，那是一个抖肩的笑。来，我们有请这位英语发音非常标准的 DT 的表妹啊、郭鹏，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
1: 是那种油腻版的吗？
0: 要油腻版的。
1: That's not how this works。
0: 那翻译成中文？
1: 不知道。

0: 为广告时间。呼啦啦嘻嘻哈哈，哦耶，嘻嘻哈哈，哦耶，
1: 嘻嘻哈哈，早安音乐很秀，哦耶。早秀的第十一年，让我们全新出发，继续点亮你的上班路。
2: 音乐的旋律已经更新，但和你在一起的笑容永远新鲜。
3: 早高峰，我们不要烦恼。十一年的快乐配方，我们继续陪伴。
1: 记住，要活力全开。早安音乐秀，我们明天见。
4: 早安音乐秀，我们天。

0: 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回春丹翻唱的分分钟需要你啊。你看在工作当中我们分分钟需要一些可以帮我们提升工作效率的小窍门，小耳朵们今天发挥了大家帮助大家的精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了。当然在工作当中我们更重要的在提升效率的同时还是要注意休息，然后同时也要注意滋养自己。你看就是到夏天咱们两个有没有发现，就是这段时间你嗓子都变得不太舒服了，就经常会觉得有种燥热。

0: 摸态，也让我们的滋养会更加全面一些。喝完了以后真的就会肠道健康，立竿见影啊。现在来直接发送一下燕窝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或者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购买了。在端午节呢，我们也给在乎的人送上一份温温润润的健康心意，也让这样的一份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陪您清润的度过夏天。收到这份礼物，我确实心里的火也下去了不少。嗯，我觉得我又可以继续工作了。
1: 你这个
0: 又可以无需扬鞭自奋蹄了。
1: 你的小窍门就是找点什么东西给降降火。每天工作火太大了。
0: 暗示一下 PD， 只要礼物送到位，其他的工作你就随便布置吧啊。来听梁咏琪《礼物》。

0: 收到了一份礼物，工作更有干劲了。来看一看大家给我们分享的这些在工作当中可以让你提升效率的小窍门啊。天朝梦想家说，还是要善用 AI 呀。大家没有发现吗？真的 AI 才是我们在这段工作当中感觉到提升效率的利器啊。
1: 嗯，有道理。我只能说有道理。
0: 但对于 PD 来讲的话，我可能比 AI 更管用。
1: 不是，有的时候因为 AI 肯定是特别

0: 哦，全部都完成
1: 了。我也会写 to， 我有 list， 但我不 do。对我们陕西人来讲，把 something 一
0: do 一下，
1: 缺了这部分。
0: 你可以说呢，每当静不下心来，工作总要摸手机的时候，就会打开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以吗？
1: 我觉得这可能交给别人他不太行，我就会看进去。
0: 小左他们家那位呢，是日常在家里不管干什么事都用甄嬛，比如说他们家在拖地啊，就收拾房间啊，或者炒菜啊，都是甄嬛。
1: 对，
0: 所以小左现在也可以达到你只要说上句，立马接触下句的感觉啊。
1: 嗯，但是知否的话，因为我属于。你走过任何一个频道平台或者别人手机上在播、我只要看到了我都会停下来看两眼所以我就会非常专注的电视剧里没有办法拿它当做背景音然后去办公一下午非常专注的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 DK 这个还真是可能每个人都需要找到自己的这么一部可以当背景音让自己可以专注工作的剧目或者音乐吧等等的
0: 行行都行说了这句话我觉得太好笑了他说、哈哈才7:30已经聊了好久提升工作效率了我们的大北京的人民实在太卷了我这条咸鱼是不是应该切换一个聊早餐的频道你

0: 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
3: 这一天 PD 找了几个内蒙老乡和老白一起喝酒。
4: 哎呦，杰哥，总 PD 好。在咱们大内蒙呢，喝酒有个规矩啊。我先来给你介绍一下他们啊、
5: 哎、好嘞，
4: 这样喝完你能说出他们的名字就是我们的情谊到，你要没说出来呢就是情谊还没到、
5: 哦、
4: 你得自己喝一杯啊杰哥。
5: 没问题皮皮、嗯、我跟你说啊、嗯、我就喜欢你们这种豪爽的性格
4: 啊，好嘞、啊、
5: 喝就喝呗，来
4: 行，喝好了好了，那行、嗯、那咱们先从你旁边的这位格兰仓巴丹玛扎姆苏日丹开始，再往下面就是乌拉基勒清格图。
6: 车水马龙，车厢旋律悠扬，
7: 打破沉闷的气氛，让广播麦霸点燃你的嗨唱热情。
8: 然后带来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大张伟的《撒花》，大家准备好了吗？
9: 大老师，歌
10: 声。蚂蚁呀呼，蚂蚁呀呼，蚂蚁呀嘿。
11: 又唱追着日落，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
12: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me when I'm happy。
6: 欢迎来到
7: 早秀 KTV，
3: 周三早秀 KTV。 我要先声明一下，今天的这首 KTV 的曲目啊是 PD 选择的。昨天呢我们俩是经历了这么一段对话，我说 PD 啊，咱明天唱个什么歌呢、嗯、明天 KTV 了。 PD 先问了一句说明天什么话题啊，我就小王来汇报一下啊，明天这个话题呢咱们要跟大家聊聊提升工作效率。PD 说那就唱一首我当你空气。
4: 咱俩是这么说的吧，你中间省略了多少字，省略了2000字吧。
3: 所以你看提
4: 明明我昨天说完了以后，我说我们要
3: 就想把领导的话当空气。
4: 我们要唱一下旺福的歌曲。
3: 这怎么能行呢？
4: 因为旺福呢每次都能够阐释出这个都市人的心声，对不对啊？
13: 别问我把你当什么东西。
4: 什么

0: 神秘。嗯，
1: 你问我到底喜不喜欢你，
0: 凑合吧。
1: 这问题会不会有点问题，
0: 随口一问。我

0: 去。
1: 那你说个啥？有啥可说的？
0: 原词是没有你我要怎么活下去嘛？
1: 对，后来想了想，
0: 就是不能随你的愿。
1: 对，有没有你，这有什么关系啊？是吧？

0: 我要怎么活下去呢？对，就是那些小窍门，
1: 就
0: 掌握了小窍门，你就立刻可以活下去。
1: 我以为你想说换个搭档接着活下去。你知道有一段时间的时候 PD 做生意

0: 有松石，男生女生都是可以喷的。
1: 对，
0: 像我自己最近刚入手的这个圣罗兰的傲飘明，这也是非常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香，
1: 很好很好，
0: 带着这种微醺的感觉啊，就是特别适合就是聚会啊、派对啊、小众氛围感的这种营造。
1: 对，
0: 而还有另外的一款，就是我最早买的，就是这也算是我最早拥有的香水之一吧，香奈儿的这个 Gabriel， 就是高级的花香调，就知性大气，自带优雅气场。所以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喜欢买这种的，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这种香情嘛，
1: 对，
0: 特别适合职场办公啊、正式应酬等等的一些场合。
1: 是，所以呢，你想，比如说你想集齐多款，其实它是可以适配不同场景的，对不对啊？
0: 对，还有像迪奥的花样甜心，这是 PD 买过的嘛？
1: 对对对
0: ，PD 就喜欢这种甜甜蜜蜜的浪漫约会绝佳选择的，
1: 主要是那个瓶子比较好看哈。当然呢，这个专柜呢，千元左右的定价总是让人觉得望而却步。而今天各位来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一下关键词"香水"两个字，统一价。刚才跟您说到的这五个大牌的这香水啊，统一价都只要299，更划算的是一次入手三瓶，总价不足900元。

0: 618你们北京音乐广播进入974嗨酷团，添加福利官微信抢膨胀券，1元抵16元，最高61.8元，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现金抵扣，还有实付满1999元送海蓝之谜系列小样，最高满6999元送海蓝之谜面霜。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嗨酷团，快来解锁超值福利吧。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哟，张哥，你这张第三代社保卡照片挺帅啊。
2: 前阵子在中国银行办的，我自己选的照片，不错吧？
1: 真不错，我最近也正准备更换呢，办理起来麻烦吗？
2: 不麻烦呀，扫码即可线上申请，或者到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现场办理。
1: 嘿，真棒！
2: 那你赶快去办吧，2026年6月30日前用这张卡还能参加惠民消费满减活动呢，详询中行客服95566。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3: 4008000000。
2: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3: 4008000000。
2: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974星球的信号。
5: Nobody

0: 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1: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2: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3: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4: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3: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0: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5: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6: 北京音乐厅，北京听音乐，北京音乐厅特别音乐时间。
7: 北京时间的8:03，这里是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8: 各位好，我是郭鹏。
7: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北京音乐厅特别音乐时间。在古典音乐的世界当中，有一些名字如同星辰，照耀着我们对于美和深度的追求。在6月14号，北京音乐厅将会迎来一支来自法国的传奇室内乐组合流浪者三重。